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Say yo, Sean Kingston。
2: 大家好，我们是
3: Taxi， 带你畅行全世界。你现在收听的是
2: 《名称之声》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4: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5: 你怎么知道啊？
6: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5: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6: 哦。我是 INTP 啦，
5: 你猜对了耶。
4: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5: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6: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5: 你上了什么课？
6: 就是
2: MBTI 小教室。
7: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SFP 表演者，他们热爱社交也擅长表达，是名副其实的社交达人，具有超强的审美意识，喜欢透过穿搭展示自己的品味，对于生活充满好奇心，而且喜欢尝试新事物。虽然他们喜欢追求刺激，但真正遇到挑战时，却还是能够保持冷静、务实和果断。他们也具有强烈的适应性，到了新环境或在新的人际关系都能够如鱼得水。表演者的缺点是他们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很难长期投入一件事，到最后都缺乏耐心，也容易忽略细节。他们也常意气用事，所以在面对问题时会努力用乐观的想法洗脑自己。在知道自己做错事时，也不想承认错误，会用其他方式要一点面子。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成为编辑，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名传之声的直播要开始了，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 ，DJ 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守在那里面，
1: 放慢自己的步调，脱离这繁忙的世界，让时间翻开崭新的一页。这一刻起，找回了真实的自己，就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2: 喂，
3: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大家好，
3: 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是
2: 点歌传奇。
3: 我们是
2: 小蚊子，
3: 我们就是为了配合一下这个天气。
2: 没错，大家有慵懒的在收听吗？我是小蚊子，
3: 我是 DJ 小蚊。好，那我们就马上来说一说今天我们点歌传情的今天的主题吧。
2: Yabby， 今天的主题是
3: 你心烦烦的时候会听的歌曲。
2: 我觉得我们以后应该都要这样，心烦烦，心痛痛。
3: 对啊，那下一个就是心也痛痛。
2: 下一个可能是躁躁的时候。
3: 啊，哎，不错不错。
2: 心绞痛。真的、啊、很躁的时候，你不觉得都有心绞痛的感觉吗？
3: 被气到吗？
2: 就想说，不然现在是想怎样？你觉得刚刚那个不然有爆音吗？对不起听众。
3: 有的。
2: 对不起听众，不然你想怎样？你现在来打我啊。就是这样，就是你知道吗，我们就是因为心里有很多很烦心的事情才会变得像现在这样子，希望你们也是。
3: 没错。好的，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好了。
2: 第一首歌曲是陈贤静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冒号后括号后括号。
3: 我觉得这首歌的名字很有趣耶。
2: 对啊，就是很可爱啊，就是会有一种你也不知道用什么语气念出来。如果今天是一个很烦恼的语气，哦，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你念到 happy happy 就会有点想要开心，
3: happy, happy, happy.
2: 对，就像是快乐猫猫一样。但如果你用快乐的语气念，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就会有点让人觉得说，所以你有在 sad 吗？就是这种烦恼也是挺不知所云的。
3: 没错。
2: 但基本上就是陈贤静他就是一个这么跳脱的人，
3: 他是新世代的歌手吧应该。
2: 你觉得如果我们现在乱主持的话会被听到吗？
3: 嗯
2: 嗯，我们的话题也跳一下。
3: 再观察一下外面的人类，
2: 跟陈贤静跳一下。我那个我最近的新挑战是我想要在介绍每一首歌曲的时候融入一下那个歌曲的心理状态。
3: 竟然吗？因为 我们今天就来挑战一下。
2: 没错，因为我之前不是介绍六王的歌吗？因为他就是一个很跳的人，然后我讲话也很跳，然后我说如果就是现在如果听众听不懂我在讲什么的话，也可以听听看这首歌。然后因为那首歌就很跳，我说因为你们也都没在听我讲话，因为那首歌就是在讲别人没有在听我讲话。我就是意思是如果他们听不懂我讲话很跳的话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就是这样。 OK， 那我们可以来听我们的第一首歌曲陈贤静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0: Hello， 听完这首，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始 Happy Happy
1: Happy Happy？
0: 大家耳朵有爆炸吗？ Happy. 我刚才有点觉得我声音是不是有点大，
1: 有一点点。
0: 好，那我就是
1: 我们也稍稍控制一下。
0: 没错没错，
1: 我觉得刚才的歌非常的好听。Okay.
0: 对啊，
1: 很会选，
0: 真的很舒服哎。
1: 对，
0: 如果今天的天气听这首歌，而且你们有发现它后面有开始有点尖叫的感觉，也不是尖叫，就是它会开始比较热闹。我真的很，我觉得这种歌真的很爽，
1: 它听起来就很舒服。
0: 没错，接下来的下一首也是后面有吵闹的部分，是爱你，但是是陈芳宇跟血肉果汁机的版本，超深情版。不知道大家跟血肉果汁机熟不熟，但他们的歌就跟他们的名字一样，就是把你的血肉打进果汁机里面。
1: 天哪，这个解读很棒，
0: 爽死了。
1: 我是有听过原版而已，我是觉得原版的话就真的他已经很深情了，就有点期待等一下的超深情版是怎么样的。
0: 我觉得原版可以堪称是顶级滑流。
1: 嗯，没错，
0: 对，就是那个浪潮过了之后我就没有要再听了。现在听滑流的人都可以去吃大便。
1: 今天我们需要公关一下哦。
0: Sorry，
1: 我们今天不是出自我们的嘴巴，
0: 就是我是DJ 小果子。
1: 对，他今天不是小李子。
0: 外面那个长好帅哦。
1: 今天怎样啊？
0: 对不起，对不起。接下来的这一首《爱》，陈芳宇跟血肉果汁机的《爱你》，它就是很像是摇滚版的《爱你》，你懂吗？就是平常你原本听的，它会有一点抒情，但是超级深情。现在的版本就是它加入了一点愤怒的感觉，或者是就是我真的超爱你的那种感觉。
1: 难怪他刚才就是有一点有一点激动，原来是为了融入一下，有点生气的，
0: 对啊，让大家知道我有多爱。
1: 对呀，因为我们刚才就说我们想要把我们的感情也是加入，就是尝试融入这个歌曲的感情。
0: 对，我们走个意识流好不好？
1: 没错。所以今天呢发生了什么事都是因为我们需要配合这个歌曲。
0: 对，我是 DJ 小果子。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哦。
1: 我是 DJ 什么？
0: 小苍蝇。让我们来听。对，是
1: 可以。
0: 那我们来听这首陈芳宇跟血肉果汁机的《爱你》超深情版。

0: OK， 欢迎回来，
1: 点个神情。
0: 刚刚收听了陈芳宇跟血肉果汁机的爱你，不知道你们的血肉是否还模糊呢？还是 不模糊哦？这不知道你们是否已经血肉模糊了呢？
1: 被他唱到血肉模糊了。
0: 对啊，我刚刚的心情是有点血肉模糊。别人讲的是五味杂陈，我说的是血肉模糊。我们的新香料都在血液里，
1: 也是非常的符合我们今天的歌手。歌曲里面的歌手了，
0: 没错，不觉得就是，我是觉得蛮好的，
1: 我觉得很棒，
0: 没错。接下来下一首歌是无限 Awesome 的《一起跳着跳着》，这首歌是很舒服的，比起刚刚那一首，它没有那么的血肉模糊，
1: 竟然吗？
0: 对，
1: 它的跳着跳着听起来会很嗨耶。
0: 没有，他不是动词动词，他是跳着跳着的那种，
1: 所以他是跳芭蕾的，他不是跳 hip hop 的，
0: 有一点有一点，他可能有点像 locking 吗？不知道，再说。
1: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然后我们听了，我们再做一下点评好了。
0: 对，我们听了之后看他是 belay 还是 locking。
1: OK
0: OK。

0: 欢迎回来，
1: 欢迎回来。OK， 我们刚才在听这时候就做了一个结论，我们结论是他不是跳 ballet 的，也不是跳 hip hop 的，他是跳
0: 现代舞。
1: 没错，
0: 原本舞集主题曲，希望原本舞集不会告我。
1: 他就是很舒服的那一种，
0: 没错，
1: 然后不会很优雅，也不会太过的硬刚。
0: 对，如果你听这个漫步在大安森林公园的话，会很舒服。我真的觉得我很喜欢大安森林公园，它是一个超大的公园，然后我一直去那边散步，跟坐在那边躺椅上大概三个小时。到过了太阳的时候，希望大家可以去那个草地上躺着。
1: 对，一定要有太阳，不要现在去。
0: 现在去你会石头啊，跟小狗狗一样。你知道有一种恋爱的方法，就是你假装自己是淋湿的小狗。他说有三种吧，一个是饥饿的猫，一个是淋湿的小狗，另一个忘记了，但反正就是这样。
1: 哦，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0: 就看你要装成哪一个。你可以是淋湿的小狗，或是饥饿的猫。
1: 饥饿的猫是什么意思啊？
0: 很色的意思吧。Sex。
1: OK， 我们要进入下一首歌曲。
0: 下一首歌曲是 Pandemic 传染病，是 Ender 的歌曲。
1: Ender 也是我们一个常驻嘉宾了。
0: 对啊，
1: 上次我们就播了他的《催眠的与爱》。
0: 对，因为其实我们都自己在点歌。
1: 是我们是另类的点歌传情，把我们心意传给你们。
0: 对啊，把我们的感情传给你们。我觉得你们应该其实是蛮想接收我们的感情吧。
1: 没错、
0: 啊，我现在就用这首《传染病》传染一些东西给你们。
1: 好，那我们现在就收听一下 Ender 的《传染病》。

0: 欢迎回来。
1: 咪咪咪咪 Money Move，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这个歌曲的传染病渲染到？
1: 有，刚才被他的歌词传染到了一下。
0: 哦耶，
1: 很酷。
0: 对啊，他的病已经传给你了，你的病传给我，我的病传给你。Yappy，
1: 一起得病。
0: 对啊，我们现在有一起把病传染给对方，不知道听众有没有耳朵也被我们传染，你们会得中耳炎。再听下去就会得中耳炎，这是我给你的忠告。
1: 把我们没有掉而已啦，
2: 但他会转掉，然后突然被诅咒。
1: 好，那我们就下一首歌。
0: 对，下一首是 SSAK。如果大家有就是滑 Reels 或者有在关注饶舌的话 ，Show Me the Money 的 Milli 也就是冠军，这首歌是他们最红的歌曲。这首歌超励志，就是会讲说，反正就是那些不要在意你的外表之类的，对。就是做你自己，
1: 这是反容貌焦虑的一首歌。
0: 没错，只是它比较酷，就是，不知道，因为有些歌你知道他们就是很认真，他们就只是一直在讲做你自己，不要容貌焦虑，你很漂亮，叽呱叽呱。但我觉得那是像一个催眠效果，我觉得现代人都被催眠。但这首歌只是就是他只是想讲他自己的诉求而已，
1: 还是用诉求来。
0: 之类的，就是
1: 他就不是用那个心灵鸡汤之类的。
0: 对对对，他们要灌你鸡汤，他是灌你酸辣汤那种。
1: 酸辣汤，不可以是麻辣烫吗？
0: 我觉得麻辣烫好像也不错。你最喜欢加的是什么料？
1: 我最喜欢吃肉，
0: 好像也是。我原本很喜欢吃鸭血，我以为鸭血是高级食材，但后来发现不是，就比较少加。但是鸭血还是有点爽。
1: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收听一下 Milli 的
0: SSAK。

0: stack it like a layer。
1: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2: 大家好，我是 Ender，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演歌传奇。
2: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如果你觉得我的声音很陌生的话，那么你就是对的。这里是小蚊子组合的点歌传情，欢迎回来。我是小蚊子组合里面的小，
3: 我是小蚊子，子
2: 我是 DJ 旭。
4: 没错，我们刚才呢就迎来了一个空降兵，
3: 空降兵，
4: 我最
3: 蹦蹦，
2: 我是。穿着我那个跳伞的包就来了，
3: 穿着 Prada 的恶魔，穿着跳伞的小，
2: 是小恶魔，
3: 小西。
4: Okay， 好的，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我们下半场的第一首歌。第一首歌呢是来自我们 DJ CC 所点的，他点的歌曲是来自 JCJ、Ariana Grande， 还有
2: Nicki Minaj。
4: 他是来帮我讲一下那个名字的，其实。他们的 Bang Bang， 然后这首歌呢，他说他是一首充满女性力量的一个爆发神曲，然后核心在于自信还有掌控感，所以呢 DJ CC 就说，因为他很烦嘛，然后他就想要透过这首歌，然后他就去抒发一下他自己的压力，然后找回那种掌控全场、成为全场焦点的那种感觉。没错，你看他现在就在那边跳舞了，
3: 他现在成为全场焦点，听众也要看一下，用你的耳朵看一下，
4: 对，
3: 听到吗？叫你用耳朵看一下。
1: bang bang
4: bang bang bang bang
3: bang okay， 所以如果我们也想成为全场焦点的话，可以听这首歌。
4: 没错，就可以。你要听我们在你耳边那边 bang bang， 还是你要听原唱呢？
3: 有一个 real 是那个哦，不好意思，让我们来听这首Ariana Grande、JCJ 还有
2: Nicki Minaj
3: 的 bang bang
4: bang bang。

0: Bang Bang。 所以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呢，就是来自他们的 Bang Bang，
1: 他们的 Bang Bang
0: 有点
1: OK OK，
0: 对，很长，很
1: 没事儿啊。
0: 好，那我们下一首歌呢，是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 Girl I Have Always Been。 那这首歌呢，是之前我们的 DJ Ship 他们有点歌传情，然后就帮他点了一首歌，也是 Olivia 的歌，然后是一首关于失恋的歌，然后他就把这个歌再送给我，觉得非常的 sweet。
2: 对对对，我没有想到我竟然可以在别人的点歌上回应我送的歌
0: 不是很棒吗？就反串耶、欸、
2: 我送他这首歌主要就是想要就是跟他说就是 it's okay， 就是每个情绪是 okay 的，然后就是觉得每一个过程跟阶段都是应该发生的，就是我在我的点歌传情很常跟淑宇说这是上天给我们的一个课题，然后我觉得这就可能就是你的课题，但用这首歌去回答就是并没有什么的对与错，就是去感受就好。
0: 没错，而且他说的很好，是 people are always meant to come and go， 就是人就是会来来往往，只要我们还是我自己，就是我们还是自己的话，那一切都是 OK 的。我觉得很 sweet。
3: Yes sir。
0: Yeah。 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一下 Olivia Rodrigo 的 Girl I Have Always Been。
4: Five, six, seven, eight.

0: 欢迎回来。
1: 哇，刚才那个非常的顺哎。
0: 对啊，如果听众想要再听一次的话，我们可以噔噔噔给你听。你们想要再一次吗？再想要再一次的说哟，噔噔噔噔。我刚刚听到了，其实
1: 就是在我们耳机里面听的。
0: 对，
1: 嗯 ，OK。那我们下一首歌呢，是来自 Jennie 的 Starlight。那这首歌呢，为什么会选它？因为它中间有歌词是 Put all the shit away， 就是把所有烦恼事就给它推掉，就非常适合在烦恼的时候去听它。而且它是那种很轻快的节奏，不是那种很 hip hop hip hop。
0: 那很虚，那就是很适合我们现在的情绪。
1: 对，可以抒发。
0: Put away，
1: yeah， all the shit away，
0: put away，
1: put away。好，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收听一下来自 Jennie 的 Starlight。
2: 저긴어딜까
3: 저별의시작과끝은어디일까
2: 나도모르겠어그사이어딘가쯤에있지않을까

0: 저기 반짝이는 별처럼 내 꿈속에서 점점 가까워지는 거 아닐까?
1: 欢迎回来，
2: 小蚊子吱吱吱吱吱吱吱，我觉得非常好听，
1: 希望大家也有被那些星星的光点亮。
2: 对，
1: 可
2: 以一起把那烦心事一起给他就是
1: 推掉。对，希望他可以就是飞到天际。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2: 听起来有点可怕。
1: 我现在脑中是，就是我们把烦心事就是全部绑在椅子上，然后用那些小火箭也绑在椅子上，然后把它喷射出去，它变成烟火爆炸。所以那个烟火在我的脑中的幻想是血肉果汁机，血肉。
2: 贱人。
1: 那些烦心事对我来说都是血肉，他们是有一些长相在上面。
2: 就是有时候是有一些，就是有那个人选在的吗？
1: 嗯，不一定。有时候我只会在心里面想一个面目可憎的人为这个世界命名。
2: 有时候想要 去年内心看一下，我觉得一定很奇妙。
1: 现在里面都是血肉，今天希望明天可以百花齐放。
3: 欸，我有个问题，你觉得是你的大脑比较有趣，还是你的内心比较有趣？
1: 我觉得是我的生活态度比较有趣。
2: 欸，这也是一个很妙的答案。
3: 我觉得他很适合去做明星，他就避开了我完全在问的东西。
2: 对啊，
1: 所有明星跟政治人物可以找我当公。
3: 那我要问
1: 你，拨打一下电话。
3: 那我要问那个 DJ 小文，
1: 说吧，
3: 这是内心还是大脑比较有趣？
2: 我觉得我的内心比较有趣，因为我大脑就是会运转一些比较有条理的东西，
1: 公事公办。
2: 就是，对，公事公办。但我内心的话，就是非常邪恶的那种，
3: 就是天蝎座。
2: 对，天蝎座。对，不要惹怒我，
1: 别惹他，
2: 别惹我。
1: 糟糕，各位，
3: 没有
1: 人别惹他，
2: 小心我做梦梦到你。
3: 没有人要惹他。哎，欸，你最好跟我分享一下你那个梦，因为我觉得非常的夸张。
1: 你惹到他？
2: 我刚才就在跟他分享我昨天晚上做的梦。我梦到呢，就是 DJ Ship， 他来，他是我们的一个比较导演类的角色，就是可以领导我们。然后呢，他在我内心其实很好，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梦到这样子的。梦
1: 有压力，有压力。
2: 对，因为他
1: 有双眼在鄙视他。
2: 我就梦到呢，他在我跟 Yoga， 就是我们是室友，然后我们就在睡觉，然后一眼醒来呢，就看到有一个相机跟稳定器在我脚边，然后那个 DJ Sim 呢就趴在我的那个楼梯那边，就看着我，那跟我说：“走了，我们要去练相机了。”
3: 我就觉得很邪恶，因为我根本没有逼迫他们练相机过，我只跟他们说我们大三应该要怎么办才可以组织起来我们那个拍片小团队。然后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昨天吃海底捞的时候我教瑜伽怎么用摆平衡，然后他可能就记着这个事情。
2: 有可能，我就一直想到那个大三的传播失误，你知道吗？然后那个东西就一直在我脑袋里面旋转旋转。
1: 我不知道谁吃海底捞会这样。
3: 我没有，是因为他昨天在拍照的时候，然后他说照片很红，欸，怎么办？我要问你。然后我就跟他说怎样用。
1: 我可能会跟他讲这是你的血肉。
3: 我觉得你可能是那，我觉得你可能是头脑比较有趣。因为你头脑在运转一些我不运转的东西。
2: 对，然后他内心其实是小绵羊，知道吗？其实他很善良，比我还要善良。他会用另外一个角度去剖解那些人类的想法。
3: 我跟你说，我帮他们这个组合总结，就是不要惹他们。虽然也没有人惹他们，但是就是不要靠近。你看他们就快跑，
2: 在领域展开的那种，
3: 就快跑！我跟你说，小心慧文拿那个稳定器和相机追着你，然后那个李听就用他脑里面那种莫名其妙的东西一直攻击，
1: 会把你变成血肉，
3: 是输出。
1: 我们是拿那个梗图，他会拿一张纸，然后上面写“快逃”。
2: 你们晚上都不能好好睡觉，因为一直在我们梦里面走来走去。
1: 我们会去你的梦里举那个稳定器。
3: 我觉得你们很累，我觉得你们适合那个诺兰导演的那个电影，就是那个《盗梦空间》。他的空间里面有很多层，你们就一人一层。
1: 没事哦，是哦，我们其实应该很适合那个电影。
3: 欸，那个楼梯一开就是女人站在那边。哎，嗨嗨，今天要来练相机喽。
1: Hello。
2: 我的想象是我们都是那种大头贴，然后头很大个，然后身体小小的。
1: 我现在脑中它是反复横跳，就是你会有那个反颜色，就是冷色变暖色，暖色变冷色，然后它一直
2: 海报做太多了，
1: 就是交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会越来越快，然后会加入一些低频，这样子。OK， 希望你们听完这些之后可以好好的听音乐。
3: 夸张，你夸张，
2: 很可爱。 啊、好，然后我们最后一首歌呢要送给大家的就是让你们用这首歌去对那些烦心事跟他说，你们可以自己悟一下，
1: 对对烦心事大喊。让我们来听这一首，
2: 还有话要说、
3: 哦、没有，就是让你们认真感受一下，
1: 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听，
2: 一定要好好的听
1: 每一个字，
2: 好好听，
1: 仔细听，噔噔噔噔噔噔噔。
2: OK，那我们今天呢这首歌结束过后，我们的节目也就结束啦，感谢你们的收听，我们是小文子，
1: 拜
2: 拜
1: 拜拜。

0: 在是中午12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名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哎，你看那是什么呀？
2: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名传广电的闯关活动。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3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3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
1: 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晃棒的配音员王瑞琴。
4: 欢迎来我们这一家，充满欢乐的这一家。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4: 夕阳依旧

天要介绍的是孙燕姿的第一天，歌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完美的一天》专辑中，由五月天、孙燕姿、飞儿乐团共同制作，阳光朝气的轻快曲风成为许多运动会等场合的最佳选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孙燕姿的第一天。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下午一点钟，大家好，我是 Masca。还在努力工作吗？记得先去填饱肚子，才有精神迎接下午的挑战。

0: 超商探险家。正月十五还没吃饭吗？下午一点，一时想不到，正大之声与你分享美食快讯。最近有许多的民众涌现超商，拿起手机玩起一款 AR 游戏《超商探险家》。游戏主打可以结合现实物品收集各种热门冷门的超商商品，来获得一定的经验值，掀起一阵探险热潮。让我们来听听现场民众的想法。
1: 我跟你说啦，我准备了五台手机，今天主打一个没收集完就不回家。
2: 你那个算什么啊？我还准备了十个行动电源嘞。
3: 拜托你们不要再玩这个游戏了，我从大夜班直到隔天早班，你们怎么都还在？我快要上架上不完了啦。
0: 刚刚是我们记者的现场采访，可以看到游玩游戏的民众非常热衷，而这一次都是因为一档广播节目。
4: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12，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超商探险家，欢迎光临，请问会员载具需要吗？大家好，我是会员，
0: 我是载具，还有我们的小助理，
2: 干嘛？
0: 没错，刚刚我们其实算是今天结束了中秋连假，对不对？就大家今天正式上工了，
4: 对对对。
0: 不知道大家中秋的时候都有干嘛？先问看小助理好了，小助理中秋节的时候有烤肉之类的吗？
2: 嗯，这次我去朋友家烤肉一下。
0: 哦，你觉得有吃很多吗？嗯，
2: 吃的还蛮开心的，因为我们在全联应该买了快600多块
0: 一个人哦，哇，那蛮多的。那我们的载具勒？
4: 我是会员，
0: 我们会员
4: 要几遍？我觉得蛮开心啊，反正就是久违的见到亲戚朋友们啊。我们还有，我有我的表哥表姐，我们还一起拍了一个复刻照。就是
0: 什么是复刻照？
4: 就是有一张，就是我们四个人，然后快二十年前拍的一张很可爱拿着竹枪的照片，
0: 就是一样姿势的那种。
4: 对对，然后我们还为了这个一人做了一支竹枪，然后就每个人都长大，然后前面本来还有放一台小的脚踏车，然后变成长大后就变摩托车了。
0: 哦，
4: 就是很可爱的照片，所以我觉得很快乐这样子。
0: 啊，好可爱哦，
4: 对吧？
0: 你下次给我看一下好了。
4: 我有发现，
0: 你觉得复刻有就是有1:1还原吗？
4: 我觉得有像哎。就是我觉得哥哥姐姐们都很努力，在那个表情很丑的表情啊，很好笑的表情都有。
0: 哦，
4: 对 对，我觉得很可爱，大家可以去拍拍看。
0: 好，下次我也挑战看看。
4: 嗯，那你的中秋连假过怎么样？
0: 我中秋连假我觉得一直狂吃哎，就是从礼拜五一直吃到礼拜日，三天都有烤，反正有点太多了。
4: 三天都烤？
0: 对，就不同家啦。我就好有朋友家、邻居家、自己家这样子啊，我跟邻居，因为我们是乡下，所以邻居感觉都很好，就变成那种你知道，又有点像是围炉式烤肉，就是亲朋好友大家一起聚，然后有时候就是今天这家烤嘛，所以隔壁邻居就来，然后换隔天就换他们家，我们就换过去这样
4: 啊。哦，很可爱，跟我们家其实有点像，就因为我家也在乡下，以前也会这样子。
0: 其实我蛮喜欢乡下这种烤肉习俗的，就是。真的是万家香，就是会去每一家去串门子。
4: 而且我很喜欢乡下，就是也是我们这一次有，我们就会放那种很大的鞭炮，然后是烟火型的。
0: 你是说那种一盒？
4: 对对对，24发
0: 型，24发都嘣嘣嘣。
4: 对对对，然后就哦超爽的，然后就没有人，然后就觉得哇，果然只有乡下可以，因为北部好像是不能放烟火，
0: 就会有地区的局限啦。
4: 对 对，
0: 就是会有一些地方可能怕一些失火什么的。
4: 嗯，
0: 但乡下因为都蛮空旷的。
4: 对，
0: 但我都有打扫哦。你有吗？
4: 有打扫，要打扫。那个甩炮这么难捡。对啊，那就是我们这周末很开心。
0: 对啊，那话我就不多说，先来进到我们的第一单元新品惊奇箱吧。嘿、hey, ，你最近有玩《超商探险家》那个游戏吗？我最近超认真玩。
3: 当然有啊，我每天都有在解任务，也因为这样让我多了很多吃饭的选择哎。
0: 哎、欸，那你有看到那个最新的资讯吗？
3: 什么资讯啊？
0: 哦，怎么可以不知道？就是那个收集新品的新任务啊。
3: 哦，我好像知道，那个叫新品惊奇箱。
0: 欢迎来到第一单元的新品惊奇箱。那其实就像前面刚刚说的，哎，应该也不是啊，就是我们节目就是固定第一单元就是要介绍一些新品或最新消息嘛。今天难得有最新消息要介绍给大家，但先来介绍一些新品，从 Seven 的开始。就 Seven 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酷，我觉得一定要大力推荐大家的是翻转布丁。
4: 嗯，
0: 嗯，那其实这个项目它其实是去年愚人节的时候，曾经有推出，就同一布丁有推出一个翻转布丁的恶搞的广告。那翻转布丁，它就是大家不是一般吃同一布丁的时候，都是上面是黄色的布丁，然后下面是一层焦糖。它这次很酷，它就颠倒过来，变成上面那一层是厚厚的
4: 焦糖
0: 層，然后只有下面是微微的布丁。嗯，我觉得非常的奇，就很奇怪的同时，但是你不觉得小时候都有一种梦想？
4: 哦，
0: 就是，
4: 因为焦糖很好吃，
0: 对，就是想要狂吃焦糖。然后 Seven 终于圆了我们这个梦，但这个不是说这周开始啦，跟大家预告一下，这个其实是我们下周10月13到11月2号会限时开卖，嗯，全台只有52万个哦。
4: 那希望我们到时候可以真的吃到这个，然后再跟大家
0: 分享。我下一集一定要立 flag， 我们下一集就是要吃到这个东西，
4: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口感。
0: 对，
4: 好，欸，其实我看有人说他不应该叫布丁，他叫丁布。然后会反转过来，好，这不是重点。那我再讲下一个也是 Seven 的新品，它是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最近 Seven 跟全家都出了一支新的双麒麟。那 Seven 的部分是蛋黄酥双麒麟，它是第一次跟蛋黄酥的秒杀名店法鹏去合作推出的中秋限定口味。嗯，
0: 很应景欸，就是刚好中秋节出蛋黄酥口味，但其实我本身就不太喜欢蛋黄酥
4: 啊。oh， 我也是。
0: 对，就是我觉得蛋黄好咸哦，非常容易胖。
4: 听说他那一吃下去就是整口都是蛋黄味。
0: 我是不会想尝试啦。小助理，你会想尝试吗？如果有这个蛋黄酥双麒麟的话，
2: 嗯，可能会想要吃吃看，但觉得自己应该不太喜欢，因为我没有很喜欢蛋黄。
0: 你看大家对蛋黄意见都蛮多的。
4: 没错，那不然我们来看第二支饼干，它是全家的冰淇淋，它这次出的是香香菜菜双麒麟，
0: 好像没多好。
4: 它是把香菜化为甜点，它入口是奶香，再带出淡淡的香气，所以就是跟一般人想象中的香菜是不太一样的。
0: 嗯，我自己是还没有尝试过啦。嗯，你有吃过了吗？
4: 我本来要去吃，但我没有吃，我被我妈阻止了。
0: 正大附近的有吗？
4: 全台只有7家，
0: 好少哦。
4: 对，
0: 你家刚好附近有。
4: 对，因为我那边，对，然后。听说啦，听说人家吃完是你打嗝都会有那个香菜味的，
0: 哦，有点恶心。
4: 我不知道，就是你吃下去好像是奶味盖住香菜，可是后来就是打嗝就会盖上来，整个盖住它之类的。
0: 但其实除了香菜外，全家也有推出就是大人系的经典炭烧咖啡双麒麟，所以如果没有吃到香菜的，可以试试看咖啡的哦。
4: 嗯，就是哦，哎，欸，我有吃欸，我有吃到新品欸，突然发现这件事情，
0: 应该没想到
4: 是不是。对啊，其实蛮好吃的，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安全的口味，然后很香，嗯，所以
0: 而且这个就没有全台限定几家了，
4: 对，
0: 就是几乎剩下的都是换成这个新口味。
4: 对 对，所以如果喜欢咖啡、喜欢香味的，可以去吃吃看，我觉得是平易近人的口味啦。
0: 好，那再来要讲的是全家有推出一系列加价购的活动，那第一个就是十月推出新活动，是你只要买鲜奶。满149元就会送牛奶嘴盖，大家应该有在滑脆的时候被刷到这个吧？很可爱，就是它就是个粉红色的那种牛的那个
4: 对，挤牛奶的部分，
0: 对，挤牛奶就是可以模拟那个牛奶直接倒出来的感觉，
4: 对，很可爱，会喷出来，嗯。
0: 但听你今天说，是不是有一些争议在啊？
4: 就是听说它材质没有很好，它不是一个可食用性的材质吗？
0: 哦，
4: 之类的，对，
0: 大家可以再考虑看要不要加购。
4: 对，
0: 那下一个就是全家也有出他们自己的积木哦，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就很喜欢全家，可能很喜欢逛，就可以去收集看看。那听到这边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来听到一首是陈奕迅的《积木》，再来一起评测当周的新品吧。

0: 耳边听到的歌曲呢是陈奕迅的《积木》。那刚刚我们有分享了一些最新消息跟一些新品嘛，那我们来分享一下，其实我们有去买过当周的新品，刚刚没有介绍到啦。那现在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我们实际试吃这些新品后的一些心得感想。那首先呢，要先介绍就是我们刚才全家不是有提到香菜双麒麟吗？
1: 对。
0: 那其实他最近香菜系列真的出了蛮多的，像他还有出了一款叫香菜气泡。泡水是35块，
1: 对，那个也是我在推上滑道，我想说全家是怎样最近都出一个香菜系列的东西，是
0: 他的总裁香香菜、啊、
1: 不知道他之前有那个、啊、香菜的洋芋片吗，还是奇多什么之类、嗯、反正就是都是香菜。那我自己喝过，我自己是觉得啊，香，因为我是可以接受香菜的，要先讲这个前提、嗯、我自己觉得香菜味没有很重，而且它是有点香菜柠檬的清香的感觉，所以我是觉得蛮香的，不会冲突，而且是好喝的那种像柠檬气泡水嘛，只是因为我自己不喜欢喝气泡水，所以没有那么喜欢这样子。
0: 哦，你刚才讲那个柠檬清香，其实就要补充到一点，就是这个香菜气泡水啊，其实是最近有一个设计展、嗯、之前是在新北，这次是在彰化、嗯、它就是跟这个设计展一起联名的，所以才会出这种首创的香菜气泡水、
1: 哦、
0: 那里面的原料就是以彰化北斗他们的香菜去搭配柠檬原汁，
1: 嗯，
0: 所以才会推出这样的口味，所以你才会喝出那种柠檬的淡淡的清香，
1: 还有一种在地化的感觉。
0: 嗯，因为它的香菜有严选是北斗的哦，
1: 一定要北斗才行。
0: 对，可能北斗上面霸王的香菜就是一样的味道。
1: 哦，彰化。
0: 对对对对对，
1: 难怪我们吃的时候也有说很像，就是阿米索。
0: 就是应该说香菜这种东西，感觉是应该要配在咸的上面，所以单纯只是当做一个饮料来喝的话，还我自己是个人觉得还是有那么。的有一点就是不对劲的感觉。那小助理嘞、
2: 我原本喝以为会很冲突的感觉，但可能是因为搭气泡水，所以其实我觉得还蛮搭的，因为气泡水就是有种刺刺的感觉，搭配香菜的那个口感，我觉得其实不会到太怪，就是还蛮顺口的、嗯、
0: 然后我觉得就像条码说的，因为气泡水嘛，所以它其实气泡水它本身就是有泡泡，所以就比较会盖过去一些香菜那种刺激感、嗯、因为气泡本身就更刺激的东西，
1: 哦，就是一个刺激压过去，所以就那个香菜的臭味就没有了的感觉、
0: 而且我那天去演讲的时候有分享给学弟妹闻闻看，
1: 嗯，
0: 他们都说其实没有很浓。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大家如果不喜欢香菜，其实还是可以尝鲜看看的。
1: 嗯，是一个香香的感觉。那下一个是又是每次新品必有的，就是面包系列，它叫做奶香鲶鱼小吐司，是35块钱。然后我自己是觉得它就是很松软的一个很普通的小面包，你不可以把它当作是就是吐司的样子去想。
0: 嗯，你就要把它当作面包本身去想这样。
1: 对、哦、因为吐司比较像一片一片的那种，
0: 但是它是一块一块的，所以就你吃的时候是要撕一点撕一点，但就像那个我们的会员说的，其实它就是没有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特色啦。
1: 对，
0: 就是很单纯的那种淀粉的香味这样子。
1: 嗯，但它外面有一层那个甜甜的糖浆，是条码说的吗？
0: 奶油吗、嗯、
2: 就它外面有刷一层甜的奶油，所以吃起来还蛮甜、嗯、但会有点手会油油的，因为要撕一块撕一块来吃、
1: 嗯、是手撕面包的那种感觉。
0: 哦，有一点像，
1: 对，它就比较不像吐司像。然后其实饱足感，因为它蛮大一块，所以饱足感是有的，可以当早餐的感觉。
0: 嗯，我觉得其实以早餐来讲，它的饱足感蛮多的。
1: 嗯，而且它便宜啊，
0: 都才35块，就可以取代我们之前有介绍过那种哆啦 A 梦小面包
1: 哦，那个你说古早味鸡蛋糕，
0: 对啊，如果想换一下，可以换吃这个，也一样便宜咯，适合带去学校吃，
1: 就是普通的口味，大家应该都不会踩雷的部分这样子。嗯，
0: 下一款是我们都很喜欢的，普遍得到好评、嗯、是 Seven 的哦，是 Seven 的红心芭乐起司蛋糕，不过价格有一点小贵啦，是79块。
1: 我记得它是跟那个金华酒店联名的、嗯、所以它才会这么贵。然后我们自己觉得就是它的芭乐味刚入口的时候不重，可是它存在感其实蛮强的，而且没有很突兀，然后 cheese 味也很浓郁，所以大家对它一致是好评的。
0: 而且那时候我们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跟我们来宾一起吃的，
1: 对对对，
0: 来宾那时候就有推荐另外一家咖啡厅，就他推荐说那边的红心芭乐蛋糕更好吃哦。
1: 对，
0: 如果有好奇就是是哪一家咖啡厅的，可以再私讯我们，
1: 就私讯正大之声的店。
0: 对对对，私讯正大之声，我们会再告诉你说，哎、欸，是哪一家咖啡厅有更好吃的红心芭乐蛋糕？
1: 没错，但是 这个红心，就像这个的红心芭乐蛋糕，我自己是觉得它有一个梅粉味，然后又更像更贴近芭乐一点点的
0: 哦，有腌制过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上面有一片薄薄的红心芭乐，所以我就觉得嗯是好吃的，而且蛮酷的。
0: 嗯，好，那现在我们就介绍完这些新品，我们评测的部分。那先来听到一首，就是我们吃香菜一定要配的，就是蚵仔米刷，是来自林怡的歌。那等等再回来节目现场啦。

0: 哇，真的找了很多看起来很好吃的烧烧美食，那先休息一下，等等再发掘新东西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绮贞，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 88。

0: 在恋爱中，两个人吵架，先说对不起的人就输了吗？先道歉的人其实并不是认输，只是他比对方更珍惜这份感情，所以希望这段感情不要画下休止符。不过，再坚定的感情都经不起一再的争执，两个人要能够长久地走下去，并不是用各种规定去约束对方，也不是意气用事地想突破对方的防线，而是双方要能够互相信任，一起做生活上的决定。当互相信任的感觉建立了之后，你会感觉这段感情渐渐开始稳定，因为它不再有那么多的摩擦，而且它也很巧妙地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才是能够长久走下去的爱情。正大之声关心您。
1: 你爱我吗？
2: 我无法再爱你更多。
1: 可是你能一直陪在我身边吗？
2: 这个
1: 陪在我身边很难吗？
3: 为什么正大之声做得到？
4: 正大之声今晚一样陪在你身边哦。接着送上一首来自张志成的凌晨三点钟。
1: 正大之声，谢谢你总是在我身边。
5: Listen together， 正大之声887，和你在一起。
6: 休息够了吧？我们要来继续当超商探险家喽！希望这次也能发现新东西。
7: 终于，我终于刷到最后一个条码了，成为条码师了！
8: 恭喜您搜集完全部图鉴。
9: 条码师那是什么啊？
7: 就是在超商图鉴中把所有的条码都扫过一遍啊！
9: 哦，你也太会吃了吧！哎，那你有什么推荐的冷门食品吗？
7: 问我就对了，让我来帮你精挑细选几样吧，快和我一起成为条码师吧。
10: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2，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超商探险家，欢迎光临，请问会员载具需要吗？大家好，我是会员，
11: 我是载具，还有我们的小助理
6: 汤马。
11: 那在第二单元呢，我们会实际前往超商，根据不同主题购买该品项的冷门商品哦。
10: 没错，冷门的话就是我们平常不会买的东西。那我们这一次要挑战的主题呢，是超商的饮品。
11: 超商饮品的话，你平常常喝吗？
10: 我超常喝的，我想不到喝什么，我几乎每天都会进超商买一瓶饮料。
11: 跟手摇饮相比嘞，
10: 哦，
11: 就是比例而言的话，
10: 超商，我觉得有8:2，或甚至9:1。
11: 那看来超商其实在我们心中地位都算是蛮高的啦。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就是我们去超商的时候有发现哪些饮品吧。
12: Hello， 大家，我是载具，
7: 我是会员，
12: 还有我们小助理
6: 汤马。
12: 那我们现在第一站来到的是 Seven， 那我们要来找一下有什么冷门的。那我们冷门刚刚节目有介绍嘛，就是我们要探索的是饮品。
7: Seven 的饮料应该大家多少都有去喝，就是会比一些手摇还要便宜，然后也是非常容易取得的。所以我们来让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是冷门的，然后我们是可以发掘冷门饮品咯。
12: 而且 Seven 的饮品应该算蛮多的，就是一整柜都是。我们先来看那个冷藏柜的。就是一铺开就是一面墙的那种。
7: 这有一个金华酒店联名的荔枝毛皮豆，看起来很酷欸。
12: 欸，毛皮豆不是有酒吗？
7: 可是它感觉是那种美酒的毛皮豆，非酒精性饮料。
12: 欸，但这蛮酷的，但比较像新品吧，它算冷门吗？还是因为就是它太冷门到几乎没看过？
7: 那试试看吗？不管它是新品还是冷门，要试试看吗？
12: 好啊，
7: 还是先帮我等一下再决定。
12: 可以。小助理，你平常不会喝什么？就是有什么冷门对你来说？
6: 我现在看到有个好像是跟圣德克斯联名的一个地瓜牛奶，就我之前从来没有看过。
7: 刚好
6: 对，真的吗？
12: 没有喝过，
7: 我还喝过七
12: 的。好啦，我们冷门条件是我们三个都没喝过的。
7: 那就我跟你选两个，然后他选一个这样。
12: 好，那我选 Mojito， 还是你要选也可以啊。这个嘞，西瓜乌龙。
7: 哎，我也觉得它很不错哎，因为我平常每次不会看这个。
12: 而且它这个，它其实有点像是全家的那个果汁系列，但是 Seven 的果汁系列是我真的没喝过。
7: 存在吗？它是存在的西瓜乌龙，然后它整瓶都丑丑的颜色。
12: 哎，我们刚才小的这点刁钻，然后把每一个都给翻到正面来。你是店员吗？
6: 然后这样大家才知道它的品名是什么。
12: 人真好，那你少一个没有翻到哦。
7: 那把我们选一下西瓜乌龙哈，因为前阵子的那个有一家饮料店的西瓜乌龙很有名。
12: 哪一家？
7: 张元英喝过的那家。所以我们来喝喝看 Seven 西瓜乌龙好不好喝。
12: 我们现在呢，来到我们的全家。
7: 没错，那我们现在继续来探索我们冷门的饮品啦。
12: 小助理常喝全家的饮料吗？尤其这种罐装系列的。 不要跟我说你最喝左区哦，区是一排酒的。
13: 其实没有很常喝罐装，不要。
12: 就是因为吃早餐的时候就会拿纸盒装的嘛。
13: 嗯，就直接拿了就走，就不用特别开门。
12: 那这边呢，现在是一排人家的冷藏柜，现在它有很多那个友善时光，有贴贴纸。你们特别对哪个友善时光很感兴趣？都是你没喝过的吗？
13: 好像都是我，就除了优乐乳跟养乐多之外，有个也是 Family Collection 的林香乌龙茶。就我自己平常就不会挑这个系列，但打上友善时光看起来就蛮吸引人的。
12: 还有之前一直都很好奇，就我没喝过这个它系列的，但就很好奇说它里面其实都有茶叶，然后茶叶泡那边那么久不会很苦吗？看像这个也是超多那个啊，它有打折啊，
7: 它这样一罐原价60块，我会觉得我还不如就是原本就去买
12: 绿茶
7: 叶，手摇饮60块。
12: 可是它是有茶叶，
7: 还是我们这次也要试试看，因为它感觉蛮冷门，不然它怎么会贴那么多标签？
12: 我们只拿铁也贴了很多标签，个果实谬谬。
7: 那时候我记得他刚说的时候，蛮多人有争议问题，是因为它的“实”是简体字
12: 啊，真的哦，哎、欸，真的耶。
7: 所以那时候其实在网络上有一小段争议，但是我也不知道它到底好不好喝嘛。
12: 哦，它的争议不是在它商品本身，
7: 还有一个是草莓口味，一个是木瓜牛奶口味。那我觉得木瓜牛奶口味感觉相对冷门吗？感觉可以。
12: 现在来到很久没有来，哎、欸，其实也没有很久啊，上次有来的莱尔富。那我们也继续来寻找一下什么冷门的饮品好了。
7: 好像有跟乐法联名吗？是一个蛮新的系列。
12: 乐法是什么？
7: 水果系的饮料店，很好。
12: 这个出的是茶、欸，它唯一是果系列，是有一个蜂蜜茂谷柑棕和天果茶，好长哦。
7: 然后它还有跟清源联名，有那个遇见云朵。
12: 当然不冷门哎、欸，之前有看过，有上那个吹黑咖啡，对我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冷门的东西。
7: 它还有蜜桃气泡水，
12: 它不是一果汁系列的吗？怎么还有出海洋深层小气泡？还是他们同一家公司，跟集团是一样的？猜啦猜，纯属猜测哦，应该连乐法解析。
11: 好，刚刚听到的呢是我们实际去探店的过程，那虽然因为时长关系，我们只有精简一些购买的比较精彩的部分啦。
10: 没错，
11: 那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刚刚的探险之旅中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好了。
10: 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因为我很常喝超商，然后我们刚才一开头就有说我们要选三个人都没喝过的，然后超商饮品虽然很多，可是蛮少是三个人同时都没有喝过的，所以在选冷门的时候就选了蛮久的。
11: 应该说就是如果真的是三个人都没喝过，那可能是真的很冷门那种、才会是三个人都没喝过。不然就是像我自己平常去超商的时候，我或多或少会想尝试一些我平常没有喝的东西。
10: 嗯，
11: 但只有那些真的看起来就是一看就很难喝的才会是我不会去喝的东西，
10: 时间就会列入我们这次的评分里面。对，所以在挑选上，我记得我们就挑蛮久的，因为好有好几个品项都是，哎、欸，我没有喝过这个、欸，然后接下来说，哎、欸，这个我喝过，我很常喝、欸，什么之类的，就蛮常见。
11: 就大家的涉略范围不太一样了。
10: 对对对。
11: 那我觉得蛮酷的是，就是我是第一次去莱尔富的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乐法是一家主打果汁的饮料店，
10: 对，水果系的饮料店。
11: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看到说，哎、欸，为什么莱尔富有那么多乐法系列的东西？
10: 然后
11: 经过查询一下，才发现哦，原来乐法是莱尔富转投资的。
10: 对对对对，很酷。而且去莱尔富就会看到，就是会有一整排乐法的品项，
11: 很难把乐法跟莱尔富联想起来。
10: 对啊，为什么？
11: 就是因为乐法带给人们形象跟莱尔富不太一样吧？
10: 对，你可以想，哎、欸，那如果以其他饮料店来比，什么五十岚跟谁？会联名，好像也怪怪的、啊嗯。
11: 但他之前有跟那个叫什么，那叫什么茶，不是茶亭，那个奶盖很有名的
10: 德政
11: 哦，对。
10: 可是那个好像不一样哎、欸，就是德政只是出一个，
11: 那就单纯联名
10: 品项，对。
11: 嗯，但这个乐法是真的属于莱尔富旗下，也不能算旗下，反正它就是投资的，
10: 对对，是有点像同一家公司的、嗯。对，那这是我们就是这次的探险过程。那接着我们就要来评测我们这次的冷门品项喽。
12: 好，我们现在要来评测我们的超商冷门商品。
7: 没错。
12: 那我们先来看桌上现在有蛮多，有五罐饮料。
7: 嗯。
12: 很少看到这么多饮料，那就各式各样不一样。
7: 嗯。
12: 我们现在评测什么嘞？
7: 嗯，我们先从金华酒店这开始如何？
12: 金华酒店说 Mojito 那个。
7: 对对对 对。
12: 好，我们念一下它全名好了，它叫做
7: Mojito 荔枝。莫西多饮料，
12: 嗯，
7: 然后它是非酒精的，因为对我来讲 ，Mojito 的那个应该是会有酒精的部分，然后它的价钱是
12: 没关系
7: 39块。
12: 好，
7: 摩希豆这边的价钱39块，那它的外包装是蓝蓝的，然后中间有一个薄荷的摩希豆，看起来蛮高级的。那我们就来喝喝看。
12: 好，我们先给分，然后1到5分，请给分3、2、1，
7: 2分、
12: 欸，有志一同。那大家为什么都给平普遍偏低？我先说我的理由好了，就是它其实喝起来就跟荔枝饮料没什么两样，它强调 Mojito 就会让我对它有一种期待，就想说，哎，那它应该要有一些薄荷味吗？或是淡淡的酒香味也行，不一定说一定要有酒精嘛，就是酒香味也可以。但它完全没有，就是纯粹的啊，比较有点凉凉感觉的荔枝，就后面有凉凉感觉啦，但就不多，所以就觉得错误的期待啦。他如果换个名称，我可能就给他3、4分。
7: 你说换成荔枝饮品这样。我觉得我跟你的理由也很像，就是因为它外包装有那个薄荷，看起来很清爽、很清新的感觉，可是我们完全没有喝到。再加上很多这种有些是饮品嘛，会主打它是调酒系，但是非酒精的，可是它还是会做出就是那种有点酒感嘛的东西，就是虽然它没酒精啦，但它真的就是完全就是一个荔枝饮料，就有点小失望。
12: 好，那好，第一款就有点失败，但没关系，我们后面应该会有好喝的吧。
7: 吧，
12: 我们先把看起来很难喝的喝掉好了。
7: 那喝这个，
12: 我挑的。
7: 对，它载具挑的呢，维生素 C 饮。
12: 我是看它很简，就很健康，想说哎、欸、喝喝看好了。
7: 它就是小小一瓶，然后黄色，大概只有我的手掌大小嘛，不到手。
12: 几毫升啊？来看一下，这多少钱？
13: 39块
12: 。哦，它120毫升，跟那个养乐多是一样，差不多大小哎。那我们来品尝看看，干嘛、啊？有那么酸？我们先给分好了，然后准备要1到5分。
7: 3、2、1，1.5。
12: 哦，你给多少？
13: 2.5。
12: 好，先从最高的。
13: 就是我觉得没有难喝，就是它完全是跟它的包装一模一样，就是维他素、维他
12: 素、
13: 维他 C， 那就是感觉不需要特别来买，因为就是好像也没有到特别的浓，或是说特别的划算，因为这样小小一瓶就要39块，不如就直接去吃一颗维他命 C， 或是我觉得直接喝那种发泡定的饮料相对更好一点，因为它有一种水水的感觉，但是它的酸又就是又有点重。
7: 我觉得它有一个就是维生素本身有的那个臭味，就是你打开一罐可能维他命 C 里面那些就是药丸会有的味道，那我自己没有蛮不喜欢那个味道，可是它成分里面还有一些柳橙汁跟香料还有一些柠檬汁之类，所以其实应该就是没有那么重啦，但是它可以有透亮好气色耶，那好像可以考虑喝一下。
12: 不是，它只要有维他命 C 都可以骗你说会透亮好气色，你不如去擦维他命 C 的那个乳液。我觉得我给他 1.5 的理由就是因为像小助理说的，这种我直接去买那个发泡定或是买那种用泡的比较快，但我能理解他的出发点啦，就假设今天我想喝维他命 C 但我想喝冰的，好，那他就是唯一的考虑了，因为如果用发泡定就是用温水泡嘛，就不会是冰的，所以他可能有这部分人群的需求吧，才会存在在市场上啊。
7: 确实，或是当天可能要拍照吗？
12: 喝着有用吗？不是都说喝那美式就可以消水肿了？
7: 没有，它提亮，美式消水肿，它是提亮，
12: 比较有发亮吗？
7: 我觉得我整个在发光了，
12: 应该喝不够多。
7: 你要一人一罐。
12: 好，我们来测下一个吧，下一个后面的应该都好喝了吧？
7: 看起来是平易近人了。不然先这个。那个果实谬谬的木瓜牛奶，然后它整个瓶子就是透明的，然后就透着橘橘的微光，
12: 就是那个嘛木瓜牛奶的颜色。
7: 对对对。
12: 啊，这瓶多少钱呢？
13: 好，45块。
7: 45块，好。
12: 好，准备哦。3、2、1，
7: 4分。
12: 等一下啊，我改一下，2分好了，2分。等等，我再改一下。
7: 你要上修吗？
12: 4分。
7: 哎，差太多了，有失公允。
12: 好，我先来讲我的理由。前面之所以会给比较低，是一开始会觉得那个果实，就是它里面有一个果实嘛。那果实是木瓜丁。有一开始觉得怪怪的，就是软烂的。然后后面又想说，哎，确实啦，它要真实的话，像我去果汁店喝木瓜牛奶，也会有这种，就没有搅得很干净的话，就有这种味道。然后以 木瓜来牛奶，单纯以木瓜牛奶来说，它其实还原的蛮真实的。就跟我在一般果汁店啊，像东风去买木瓜牛奶的时候喝到的味道一模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蛮好喝的，而且我蛮喜欢木瓜牛奶。
7: 啊，没错，我觉得我跟你的理由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样，因为我觉得它的木瓜牛奶，它不会像可能像统一嘛，统一的会让我有点水水的感觉，但它是很浓郁的那种木瓜味，还有很浓郁的
12: 奶味。
7: 奶味，对，我觉得奶味很浓很重要。
12: 木瓜的奶味，就是统一的木瓜牛奶的奶味有点淡，
7: 而且水水的，我不喜欢那个水水感。然后虽然说它的木瓜丁就是有点软烂软烂的，但是就是反正那种包装饮品嘛，它有这种东西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对，所以我觉得蛮好喝的，我自己是喜欢的。
10: 好，
12: 这个海盐柠檬是在莱尔夫买的乐法系列的，那这个是多少钱呢？
13: 10块，要40块。
12: 好，40块。它其实配料包很干净的，就只有水、蔗糖、柠檬跟海盐。
7: 那很干净哎，但它很小一瓶，就40块。
12: 好，可以准备给分了。3、2、1，3分。
7: 好，那我先，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味道，但是就是这种超商的饮品，在这种果汁类或什么类的还原没有出错的话，都是一个值得嘉许的部分。然后它是，它咸味比较少一点点，就是淡淡的咸，然后是好喝的那种，所以我就给它4分。
12: 那我自己的话会给它3分的理由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盐糖，

0: 下午2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2: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1: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0: 大家好，我是林辉敏，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The Oscar goes to
2: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6: 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7: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8: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Anna Alaite。Anna Alaite 是一名知名的英语系 VTuber， 隶属于尼基三级伊恩分部，于三级团体 Asria 出道，目前 YouTube 订阅人数高达 64.7 万，推特追踪人数也高达 65.5 万。虽然 Anna 是英语系 VTuber， 但其实她会说中日英三语，其原型为天堂鸟，皮套也非常的小巧可爱，翻唱时展现的优美歌喉让他被认为属实是当之无愧的天堂鸟，但在直播时的地狱言论和对人生极度消极的态度使他被粉丝戏称为地狱鸟。 Anna 作为一名游戏实况主，但他打游戏的技术其实很普通，游戏途中的混沌发言才是 Anna Alaite 直播的精髓所在。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9: 倒数四、三、二。
1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报即时新闻》，我是主持人。
11: 今天才没有报新闻给你听呢。
9: 那些在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趣事，
10: 那些你听了可能也会有共鸣的实习心得，
11: 全都在
12: 明天不发报。
11: 那明天不用再写新闻了吧，
10: 你先交你的稿子再说。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2: 明天不发报，
9: 我是阿猫，
13: 我是热狗，
10: 我是 Mina。
9: 好的，那明天不发报这个节目呢，同样的是跟我们的明报实习单位校内实习单位去合作，那就是由我们三个人来聊聊我们平常明报都在做些什么。那上一集第一集的话，我们聊了明报平常的分组，还有三个组里面分别会做哪些事情。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聊的是我们平常出去采访会碰到的一些事情。先来说说我们平常采访的流程好了。
13: 我们采访的流程哦，主要是先跟老师报题，我们要自己发想题目，然后再跟老师报题。
10: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上一集我们有讲到一些人脉的事情。那这次在采访趣事中会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我们最印象深刻的事，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或是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情。
9: 对，人脉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3: 非常重
9: 要，尤其是在采访的时候。
13: 我们基本上没有人脉，我们那个专题等于是
9: 零，
13: 对，废了。
10: 因为毕竟我们是学生，然后可能大多数从业人员会比较
9: 不知道我们是谁。
10: 对，不知道我们是谁，然后对学生比较有一些警惕心，
13: 也不太敢放心把他们的一些资料然后交给没有在
9: 没有那么专业
13: 谋面过的学生团队。
10: 对，毕竟我们采访完的东西还是公开给
13: 社会大众
10: 看的。
9: 那这些人脉我们大概都是从哪边建立起来的？你们的人脉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10: 那我可能比较特别一点，我转学生嘛，那大一的时候在花莲读大学，那时候就有在花东好好玩了一年，
9: 玩了一年重点是玩。
10: 对，玩了一年，可是玩不只是玩哦，也认识到一些花东的人。那在大二转学来明传大学的时候，就很奇怪哦，身边的朋友都从我身上拿到好多人脉哦，
9: 反而是回头去看到花莲那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重视的人脉。
10: 对，那时候其实没有想过我那一年认识的人，然后在我大三实习的时候可以有这么多的连结。对， 所以就像我第一次的人物专访，甚至是回去找我之前大一的那一所大学的指导老师，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是原住民导演。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专题也有回去找到一些部落的人，然后跟他们了解一些原住民的祭典跟文化的部分。
13: 超酷。
9: 你有记得你这样子回来台北读民传之后你回去花东几次了吗？
10: 哇人物专访加上专题可能有
9: 三四次，
10: 我四五次 哦
9: 这么多。
13: 有
10: 四五次哦。可是虽然路途遥远，坐火车的时间很长，可是对我来说
13: 一切是值得的吗？
10: 过了宜兰之后那个风景是真的很让人怀念，然后你会不知不觉就是哇好怀念哦，以前这是几乎每个礼拜在看的风景，好像很久没看到了，
9: 反而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吗？
10: 对、欸、真的有回家的感觉，
13: 回到一个熟悉的地方。
10: 对，回到一个熟悉的地方，然后你就觉得哇以前在这里，然后每天看这些风景不觉得有什么好看的，
9: 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啊。
10: 哎，真的人都是这样
9: 好，那我们影音组的人脉呢，我们影音组都是怎么找那些受访者的？
13: 问 Mina 啊。
9: 也不是这样说我们也有自己靠自己好不好，
10: 像你们的专题采访一些店家什么，你们是怎么去联络到的？
13: 其实我们
9: 以上学期来说，其实我们就是自己
13: 去找那个在可能在 Google 还是在店家有什么粉专啊，用尽各种方法去找到他们的联络资讯，然后就去敲那个店家问能不能采访，
9: 可能是用 email 或是电话，或是直接去私讯他们的可能社群账号，
13: 有可能是店家，那也有的是什么联盟啊那些，像我们有时候做一些议题，那我们要找联盟或是一些单位
9: 一些协会等等的，
13: 那就会用一些很奇妙的方式，什么去敲人家的客服专心啊，
9: 哦，客服中心，对对 对
13: 客服中心，然后一步步去敲到人家的，就是慢慢跟人家建立关系，然后去敲到这个受访的那个门票这样。
9: 其实说这件事情也蛮有趣的，就是有时候你直接寄可能你想要访问的对象，可能你想要访问的是他们某个主管，然后寄了他的 mail 甚至打电话给他，但他就是没有回应
10: 、
9: 但是如果你从他们公司的客服去联络的话，反而是可以透过他们的客服可能接到他们的公关，然后公关再帮你接洽到那个主管。
10: 欸，这真的非常有趣，因为你去敲客服，客服他就是负责服务客人嘛，
9: 对，
10: 所以他一定会去回复你的表单或是你传给客服的那个窗口，他一定会回复你，他就会慢慢的帮你一直敲进去公司的主管啊。
13: 你不知不觉你就敲到了你想要找的人吗？
10: 对，
9: 而且越来越深，
10: 就是，官位越敲越大
9: 我觉得直接联络客服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如果你要被拒访也是很快速的，人家就会跟你说，哦，不好意思，我们不方便受访。但如果你是问那个主管，但他就一直没有回，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愿不愿意。
10: 所以有时候得到回应也是一种运气嘛。像你们如果去敲他们的店家社群，他有没有回应你也是要碰运气的。
9: 其实是，但我目前碰到的店家其实都是有回应，就是连拒访他也是都会跟我说，哦，我们不好意思，不方便受访，不好意思这样子。但这两个学期下来，我觉得最烦人的就是不回应
13: 哦，甚至
10: 不回应就是
9: 一回到一半，对对对，要等，一直等他，
13: 然
9: 后他有时候
13: 催他。
9: 对，我目前就是碰过回了一次，然后他跟我说可能要等他确认一下时间，然后我就说好，那再麻烦你确认好时间之后再告诉我这样，
10: 然后就没有后续。
9: 对，所以我后面又再去敲了他一次
13: 我最近敲的那个好像也是啊，就是我们那个回复的时间大概都是三天起跳，
10: 那也是挺久的，
9: 有点久。但是就是有时候快，也就是可能几分钟之内我们就可以把时间敲定，就是刚好人家也在线上，我们就可以马上来回。但有时候等的话，我可以等他到一两天，然后一两天之后我就开始觉得他是不是要拒访我了，
13: 他可能
9: 拒访我也说一下嘛，
13: 他可能在想一个很好要拒访你比较好一点的理由
9: 啊。
10: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那个内容组嘛，然后上学期做专题的那个受访邀请寄出去都蛮顺利的，都有得到回复，然后很快就是对方都会答应受访，然后马上约时间。那这学期哇，挫折好大。
9: 对，
10: 就是
9: 我们都看到了，
10: 我才刚开始第一个专题，我就感受到我挫折有多大，感受到就是记者在职场上被拒访、被挂电话、被 忽视你讯息的那种感觉。
9: 你目前被拒访几次，你数得出来吗？
10: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专题好了，我们有一个受访者是要找业者，那业者呢，其实同性质的业者有很多家，那我们就一家一家一家的去敲，第一家拒绝我，我再去找第二家，第二家拒绝我，去找第三家，哇，前前后后应该
9: 多久了？
10: 哇，
13: 我们从开学搞到现在，
10: 可能一个半月有、哦，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然后前前后后被拒了4到5家的业者，最后我们终于约到一家了，约到一家，他一开始跟我们说他要出差。所以我们改成下礼拜好了，好，下礼拜我敲好了。结果呢，
13: 人家突然有家事就拒绝了。
9: 对
10: 对，他突然有家事就拒绝。昨天的事情，没错，昨天的事情就是很突然的被拒访，然后他也没有打算要跟我们
9: 继续联络吗？
10: 继续联络或是改时间，
13: 他就直接写那个
9: 直接切断这条线，
13: 我们谢谢之后再还有机会合作什么的。
10: 对，他就说未来有机会再合作。
9: 哇，但就是如果下一次要再去敲他，欸，这个问题其实很好，你们觉得如果人家拒访之后，如果你下一次有类似的主题，你们会再去找同样的人吗？
10: 我觉得看他当初怎么拒访我吧。比如说像我们有做一个 AI 电台的专题，台湾目前确实有一家是做完全 AI 电台的品牌，那他们确实目前还没有经营到很完善的部分，还在测试阶段。那他的回复是说，哦，未来我们经营完善之后可以再联络。那这个你等他再做完善一点再去联络他，反而是有机会的。
9: 可能在一两年，
10: 对，
9: 他们发展比较成熟之后，可能人家也会同意你受访，约访这样子。
10: 对，但是像最近那个业者啊，他就是很明显他就是在找各种理由在拒绝你，
9: 感觉得出来。
10: 对，所以这种的你可能下次有其他题目要再去找他的话，可能机会也不是很大。
13: 应该说他可能本身就对学生，我们身为学生去采访人家，可能本来就没有什么意愿，然后就是在用尽各种理由想要拒绝，那之后要去采访类似的。
10: 可是我就觉得你如果真的对我们没有什么信任感，
9: 那就一开始就说，
10: 对，你一开始就拒访就好，你不要已经跟我们约好时间了，然后我们已经准备就绪了，然后你就突然这样，哦，我有事情要拒访，
9: 这就也没办法，
10: 他连改时间的机会都不给我们。真的是很无奈，然后整
13: 个我们也不能跟人家说什么，
9: 但就是人家也有自己的理由，虽然有时候可能听起来有点莫名其妙，但是你也是只能接受，毕竟就是人家这样说了你就只能听吗？
10: 只能说记者被拒访是一个
9: 家常便饭。
10: 对，家常便饭。
13: 也不可能说我们被人家拒绝我们还要硬要去那个啊。
9: 对啊，总不能死缠烂打。
10: 对，必须习惯。
9: 所以就可以看到
13: 人脉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9: 就除了人脉重要之外，在我们这
13: 怎么经营这个人脉，
9: 其实也我也不敢说自己现在是新闻业，就是新闻从业人员，但是就是在做新闻的时候，你任何的操作其实都该怎么说，很危险吗？很重要，就是不管是你对受访者的态度，甚至是你问问题的方式，对他们来说都是在为你这个人打下一些印象分。如果你这个印象分不及格的话，他下一次他就不理你了。
13: 我觉得不只是为我们个人，欸，因为我们代表的是
10: 明传大学的
13: 报，然后明传大学
10: 可能不只是对你这个人大打折扣，可能是对你
9: 整个明报
10: 或是明传大学的学生都有，就是
13: 讲难听，甚至整个学生群体，他可能有一次经验之后，
9: 就之后
13: 不想再去
9: 不接学生的，
13: 就是他可能不愿意去承担这个风险，然后去做一件这么没有投资报酬率的事。
9: 对啦，人家都大老板， 一分钟几十万上下，
13: 真的
10: 真的他们的时间很珍贵的。
9: 对，
13: 人家连要抽时间来回应我们都要感到很感谢的，就是每个机会都是很难得的啊，然后再不珍惜就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9: 那你们会觉得我们学生的身份会不好约人吗？
13: 会，
10: 就蛮常就是可能会因为我们是学生的身份，然后对方可能会觉得说，你们可能 没那么专业、问的问题比较没那么高的水准，或是不知道你们做出来的东西值不值得信任，或是有多少人会看，你们的影响力有多大。
9: 但其实有时候我也觉得学生这个身份其实我觉得有好有坏，就是你身为学生可能人家对你的容错率可能高一点， 就是你可能在访问的时候卡住，那人家觉得哦你还是学生，那就给你一个机会学，可能人家的标准会放比较低，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好处，就是经验还不足嘛，所以可能任何时候卡住或是突然问出一个可能没有那么专业的问题，人家可能觉得还可以接受，虽然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去精进的，但是人家的容错率就比较高。但另外一个坏处就是像你们刚刚说的，人家可能觉得我们不专业，所以就不受访。我觉得就是有好有坏。
10: 像我们上次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受访经验，就是我们整个访完那个受访者之后发现主要摄影的那个相机就是好像没有录到任何档案
9: 啊。对，
10: 那那个受访者他其实他也有在别所大学担任兼任教师，也有在教学，那他对学生的容错率的
9: 容错率就比较高。
10: 对，容错率，
3: 他比较能接受学生犯错，
10: 他就会反问我们说哎，现在还在这里，我们可以再重录，我可以再重讲，你们要吗？他其实就是很大方的开放我们修补我们的错误或是我们没有拍摄到的东西。
3: 我上学期人物专访的受访者也是，就是因为他也是我们的学长，那他
9: 校友，
3: 对对对，那他也能接受，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录到一半然后我就咔，然后跟他讲说不好意思，我的声音，我想听一下我的声音有没有问题，所以可不可以给我就是耽误一点时间让我听一下。那他也是很阿萨也跟我说啊，可以啊你来听，他还想把他的相机借给我用，可是他那时候他相机刚好出去了。
9: 欸，这样讲到我的受访者，就是上学期的人物专访，我也是去人家电视台里面访问，然后人家因为他带我们到的是器材室，因为我是访摄影相关的人物，所以他就带我们到器材室，刚好也是符合那个他的职位的背景，就是器材室嘛，很多器材就等于是代表他这个人。但器材室可能灯光比较不足，所以那个
3: 他现场
9: 对他现场直接把灯架起来架在后面跟我们说，就是现在现场有任何器材你们有需要都可以用，这样
10: 帮超大的忙。
9: 对，让我的画面变得好看非常多。
3: 我那个受访者也是，他那时候跟我说啊，我这个脚架看起来很溜工，他就说哦，你要不要用我的
9: 很溜工。哇，你的脚架直接被吐槽。
10: 然后受访结束之后还介绍一堆器材，就是他已经买过很多，所以他跟我们说欸，买这个不会踩雷，买那个会踩雷。
3: 真的，我觉得
9: 直接经验分享，
3: 就是受访者他们的那个比较能接受我们学生问这些，
9: 就是问一些五四三。对对对对。那你们有印象中，讲到受访者的话，有没有印象中比较特别的受访者，就让你特别印象深刻？
10: 哇，我印象深刻应该是最近刚完稿的那一篇人物专访，那也是我跟阿猫一起去拍摄的人物专访。那个摄影记者大哥呢，他资历有30年，他的
9: 二十
10: 20年。好，总之他的摄影记者的这个媒体圈的工作资历算是非常的
9: 资深。
10: 那但是他这个人格特质就是他的话少，然后他表达一件事情的话，他可能需要花比较长时间去思考这个事情他该怎么表达。
9: 对，
10: 或是他有时候对这件事情觉得没什么好讲的，所以他就会用简单的，
9: 有点被据点的感觉。
10: 对，有点被据点的感觉。比如说问他说，那你在20年的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遇到困难的地方，他就会回答你其实我觉得工作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9: 反正工作就是工作嘛。就是做嘛。
10: 对对对，工作就是工作，你必须要自己去适应它嘛。
9: 对对对，他的回应大概是这种类型的。
10: 那因为我是内容组，我是写那个人物专访的文字稿，所以文字稿的部分比较不会去说画面可能空白太多，或是
9: 声音比较不好剪之类的。
10: 对，声音比较不好剪。但是阿猫的话，他是要剪影
9: 音。我现在非常的困扰啊。
3: 是他没有，
9: 就是大家知道当你在看一个影片或是看一个人物专访的时候，如果你在人家讲话讲到一半然后空白很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怎么那么拖啊。剪辑的这个工作就是要把这个拖的感觉剪掉很少嘛。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齁，那个摄影大哥可能就是因为他讲话就是真的比较慢一点，所以我中间需要剪掉的地方就会很多。想要让整体影片看起来节奏快一点，但是在修剪的时候又会觉得我好像修掉太多东西，反而让这个节奏看起来怪怪的，
10: 就会有跳接的感觉。
9: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0: 比较没有那么顺畅。
9: 所以这就是我现在有点困扰的事情。我今天还要就是等一下录完音吃个饭之后，我要继续 把这个人物专访剪完。
3: 我跟阿猫，我们晚上为了我们的专访影片继续加班。
10: 但这也是学一个经验啊，就是你去找人物专访，你已经知道你要做人物专访，你就要去找一个比较会说故事的受访者，然后才会让你工作起来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烦恼，然后也不会卡太久。这也是我们指导老师给我们的一个
3: 小小
10: 反馈，反馈，对。
9: 但其实也不能说未来的采访经验里面不会再碰到这种话比较少的人，但可能就是要学另外一些经验，是怎么让这些话少的受访者可能可以回答出他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或是让他回答起来比较流畅。这可能就是我们未来需要学的地方。
3: 我们要引导他去讲我们希望可以拿来当做素材的东西，
9: 对，或是讲到他真的很有兴趣的地方，那他应该就会开始敞开心胸的告诉你他的想法是什么。
10: 这就是你采访之前前置作业要查他这个人的背景，要查得很详细很清楚。然后我们指导老师又跟我们说，你在架器材的过程当中，你不要只是架器材，要有另外一个人先去跟他聊天。那你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让受访者就是稍微比较放松，然后比较不会去在意镜头，然后比较对你的警惕心比较变少。那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就比较愿意跟你分享更多的故事，
9: 等于是让他先习惯跟你聊天这件事情，接下来的访问变成一种聊天的方式，那他就可能比较不会因为镜头而紧张，就会讲话比较流利一点，
10: 或是对他分享的事情有所保留。
3: 而且有时候真的从跟受访者稍微保暖一下，其实真的可以得到蛮多讯息的。
9: 反而有一些还蛮关键的事情是透过镜头底下聊天发现的。
3: 他可能在镜头前面他不会讲那么多，可是一关镜头，像我这个学期的人物专访，就是我的受访者他，我们卡掉之后就是中场休息，我们去装个水，我们聊超多东西，都在那边聊天。
9: 而且访问结束之后，他就开始跟我们介绍他棚内的器材。
10: 对，然后他还直接把一个充气的灯光罩，然后直接吹气鼓起来，然后给
3: 示范给我们看，
9: 很好玩的、欸、那个，
10: 对，
9: 太，我很想买，
3: 我也想买。
9: 这是一场器材推荐大赛。
3: 我觉得我每次出去采访，好像都是在被推荐器材。我连续两次的人物专访都是访摄影记者，那个前辈们就有很多那个压箱宝。像我上一次的受访者，他也是推荐我那个mini mic 要怎么带会比较好。这一次的受访者，我就在那边现场问他说哪颗镜头比较好啊，然后哪个灯比较好，
9: 推荐什么，
3: 他就直接那个把他的那个压箱宝掏出来给我看。
9: 他就跟你说不要走弯路，可以问我哪些器材可以用，哪些器材不能用，
10: 不要白花一堆钱。
9: 讲到器材，我们出去访问的时候，除了拿学校的器材，你们是不是也都会带自己买的器材？
10: 那因为明报的器材的数量比明报同学数量还要少非常多，所以
3: 真的，
10: 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对摄影有兴趣的人，我们会自己去买相机买脚架，像我跟热狗就自己去买相机跟脚架，所以我们就尽量在采访的时候是带自己的器材，不要去跟其他同学抢设备，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采访时间可能是重叠重复的时间，那我们就是尽量用自己的，不要跟别人抢。
3: 像刚好最近就是刚好期中考周，那大家也都差不多约到采访，然后准备去访，就刚好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有很多人，就大家一窝蜂的要借器材
9: 抢器材，
3: 那难免就是会遇到就大家对器材就是有一些冲突，大家
9: 就可能说你怎么那么慢才还，你明明就昨天就访完了，为什么今天才还之类的，等等这种争执。
10: 对，因为民传嘛，大家都知道楼梯很多，所以可能住在山下的同学就不会想要采访完之后特地爬一堆楼梯上来换器材，他们就会等下次回到学校的时候才要换。那在期中期末这种大家都在赶作品的情况下，可能就会有一些器材的重叠冲突。那像我自己的话，我之前其实本来是有一颗比较焦距比较短的镜头，那因为后来发现明报的器材有限嘛，所以我尽量在拍摄的时候带自己的相机，但发现那个焦距短镜头实在是不够用。我一气之下，其实那时候刚好遇到热狗，他自己去买了一台二手的相机，然后我就直接
3: 随之也跟着买一颗长焦的镜头，
10: 就是被他
9: 洗脑。
10: 算洗脑吗？他常常洗脑我去买设备，但是我看他买了星象机，我就
3: 时候到了该买的事吗？
10: 我就觉得哇，我镜头是不是该买一颗焦距强一点？
9: 那你脑波有点弱。
10: 对，那时候脑波有点弱，可是现在买了之后用，我就觉得我满足了，我的设备够用了，
3: 这个钱花的不后悔。
9: 对，这个钱
10: 好用，花的值得，就至少我不会说白买，然后买了摆在旁边不用。嗯，但那个焦距短的镜头现在确实被我晾在旁边，
9: 可以卖掉了。
3: 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听到的话，欢迎在我们那个社群底下留言。
10: 便宜卖，便宜卖。
9: 你真的要卖掉了是不是？
10: 我再考虑一下，它可能不好卖。
3: 而且因为我跟 Mina 我们都有自己的器材，那比起跟学校借器材，其实我们用自己的器材会相对的比较上手一点，
9: 比较熟悉一点。
3: 对，
9: 就自己的器材自己最懂。
3: 因为学校的器材哦，我上次因为我偶尔会帮那个明报，我偶尔会帮忙保养一下器材。我也是可以跟大家稍微宣导一下，因为目前我们有一台相机是常常带出去动不动就过热，那我在想也有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9: 你说跟感光元件有关系？
3: 应该说整台相机都很有关系。
10: 就是已经被伤到了哦，所以它可能就比较容易过热。那说到学校相机，刚刚有说到会很容易过热吗？可能是感光元件长期被使用过度受伤了。那像上次我陪另外一个同学去人物专访，那时候只有带一台学校的相机去做拍摄，然后呢拍不到五分钟，哇，相机直接过热，然后怎么开都打不开，
9: 哇，
10: 这是印象最深刻的事情。然后幸好那时候是我那时候有陪他去，不然他如果一个人去的话，他绝对没有办法一个人又问问题又顾那个相机。
9: 所以你们那时候怎么解决？就用手机？
10: 我那时候就是马上一出问题，我就拿起我的手机开始边录音，然后边重新试着重新打开相机，看看它能不能恢复正常。然后也是放了一阵子再重新打开，它还是没有办法恢复正常，
9: 是整台就是开不了机。
3: 就像我们去外采，然后整个过热，然后等它冷却，但是你等了很久，打开还是发现它会挡。
10: 哇，就是它其实是打得开的，可是它打开录影大概其实不到一分钟，它又马上黑掉了，
9: 好可怕。
10: 就是采访过程中最可怕就是遇到你画面没拍到，
9: 对，
10: 然后录音没录到，这最可怕。所以那时候就是应急之下拿出自己的手机拍，已经不管它画质有没有一样了，有拍到再说。
9: 对，其实
3: 就是那个真的是下策了。
9: 有太多状况是这种真的 有拍到再说。
3: 应该说这种情况就是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预料说今天可能什么器材突然跳掉怎样啊。
9: 对对对对对，这种经验真的是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器材坏掉好像也蛮常发生的，但就是你当下要怎么去临机应变，你要怎么去解决它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
10: 所以、就是、
9: 总不能就是当机当在那里。
3: 你们前几天不是还有一个也去采访，然后录到一半发现那个档案整个挂掉的吗？
9: 哦，对对对对对，
10: 那个不知道是不是相机的原因，但可能是卡的原因，记忆卡的关系。那时候是幸好是我们有两台相机，一个是主要拍摄，一个是侧拍。那幸好侧拍的画面是有拍到的，而且有拍到很多的关键，就是受访者的关键回答，所以我们是还有侧拍画面是可以使用的。这边就呼吁大家采访的时候
9: 记得带两台相机，
10: 带两台相机，然后不要一个人去，因为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又问问题然后又顾相机，
3: 真的。
9: 对，
10: 一定要有另外一个人在旁边，就是帮你顾机器然后帮你侧拍，这是采访的、就是、
3: 非常很重要的。应该说我觉得做学传播拍东西本来就是很难说避免掉这种突发状况。我后来有问我朋友，他说这个突然当掉这个是偶发的，这种不是什么
9: 很正常的事情。
3: 对，
9: 这不正常。
3: 对，这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9: 对，
10: 而且其实那一台相机装那一张卡，我们甚至在因为我们那时候的采访地点当下是有换到第二个地点，那在第一个地点预录的时候
9: 是正常的，
10: 还是正常的档案还是看得到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换到第二个地点它就整个录不进去。所以有时候不是说 你拍摄前有先试拍看看就没问题，有时候你试拍完
9: 你拍的当下也要看着它。
10: 对，
3: 就像我们录音为什么要一直戴着耳机，我们也要听它到底
9: 监听很重要，
3: 很可怕。
10: 对，监听很重要。像上学期我的组上就发生一件事情，那幸好就是对方受访者人很好，还
9: 愿
10: 意让我们
9: 重拍。
10: 对，重拍跑第二次去跟他面访。那因为第一次就是同学可能没有去注意监听的这个事情，所以当下画面有录到可是完全没有声音，这个对影音新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然后是完全没有用的。所以就是真的很感谢那时候受访者人真的很好，就是让我们跑第二次去跟他面访。但第二次我们就学到一个经验，就是其实经验都是从你错误当中学习而来的。
3: 很多事情是你在学校老师可以容忍你，但是我们到外面人家老板
9: 才不会花那个时间去等你，
3: 而且在外面做错什么事情可能就是
9: 跟直接被骂，
3: 就是要直接面对客户了。
10: 这就像那个导演他其实对学生的容错率是蛮高的。第二次我们也学到，就是即使我们第二次有记得要监听，我们还是放一只手机在桌上录音，
9: 就多一个 backup。
10: 对，就多一个 backup， 做任何事情都要有 backup。
3: 我们今天中午的时候也是有录一个采访，那本来是预期说画面
9: 那个视讯采访，
3: 对对对对，本来预期说画面可能会很不能用，那我们就是保声音为主，因为画面大不了放什么空白的，再难看放什么空白
9: 的
3: 地图上去都可以，可是声音如果没有就是救不了了。
9: 对，因为毕竟影音新闻就是影音嘛，就是你要有影片也要有声音。
3: 我妈知道了，
9: 既然你今天可能没有影片了，那你至少声音要有他的回受访者的回复等等的，所以就是你不管是两个都保住或是至少保一个都是一个办法。
10: 对，画面你可以补，可是声音是没有办法替代的。
9: 对，
3: 而且不是人家那个像我们今天中午那个他在捷运上跟我们受访，
9: 但其实他的声音还蛮清楚的，
3: 清晰晰的。
9: 对对对对，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
3: 他有回答到我们的问题啊，这个
9: 除了他有回答到之外，就是声音干净也蛮重要的。
3: 对对对对，
9: 我最近在剪人物专访又要讲回人物专访。人物专访我们是在一个类似茶水间 的座位区访的，
10: 旁边有饮水机。
9: 对，然后我前几天发现我收到了非常多杂音，我现在非常的困扰。
3: 这是硬伤啊
10: 那去杂音就是一个功夫，
9: 什么饮水机哔哔声啊，或是人家对话声音，甚至还有人给我直接从后面走过去，我这傻眼我超傻眼的，害我都不知道现在要怎么剪了。
10: 真的拍摄地点背景要慎选啊。
9: 对，大家要记得你自己是有决定权的，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不行的话，你要记得跟受访者说我们可不可以换个地方，
10: 要勇敢说出来。
9: 对对对，但我们那一次就是没有预期到会有这么多人在那里。
10: 对，
3: 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好像一直在劝世
10: 我觉得就是我们遇到一些挫折跟错误，然后真的从中学习到很多，
9: 就是经验谈啊，
3: 真的是我们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我们真的超级有感，而且发生过不止一次。
9: 说实在，一次采访就是一次很大的经验，每一次都会有一些收获回来。
10: 像刚刚有提到那个视讯访问嘛，那我们组上其实也要拍少量的影音新闻，那有些受访者也是不方便约出来面访，我们也是用视讯访问的方式。可是对方打开镜头的时候，你千万千万要注意对方的画面是不是完整的，
9: 能不能
10: 看，他的背景是不是干净的。因为像我们就是有遇到一个受访者，他那个镜头有开跟没开一样怎么说呢，
9: 很糊吗，
10: 就是没有拍到
9: 他
10: 这个人的脸。
9: 那他在拍什么？
10: 拍到了他的头顶
3: 啊
10: 他拍了他的头顶呢然后
9: 那开镜头干嘛啦？
10: 对，开镜头干嘛呢？我们需要的就是他这个人的脸，然后说话的画面。可是呢他的视讯镜头却是他的头顶，然后没有任何的五官你说你如果切脖子就算了，至少还有五官嘛。他不是，哇，他的画面好干净好满，都是他的头顶
9: 他的头
10: 我真的是就是
9: 他应该是那种相机架在电脑荧幕上面那种，
10: 有可能。可是这时候我们身为记者，我们要去
3: 引导受访者，
10: 对，引导受访者
3: 什么画面，
10: 就是引导他说，哎，不好意思，是不是可以麻烦您就是调整一下镜头，拍到您的完整的那个身体或是上半身。那如果背景可能有些有 扫把在后面，或是有纸箱在后面，
3: 是不是可以帮我们挪开这样子？
10: 对，帮我们挪开，就是移出那个镜头外，至少背景是干净的。
3: 至少说我们可以跟受访者这样子要求啊。那如果人家没有办法，就是大不了这个画面也没有办法使用，但是就是
10: 是还有解决办法，就是你只能做用图片的方式来代替那个画面。可是就是会少了 一种素材可以用。
9: 对，就是你等于是还要再找一些空景等等的去把那个画面贴上。
10: 对，或者是你要自己去做图，
9: 非常的麻烦。我觉得
3: 我们每次就是采访我们可能都要面临这种问题。
9: 对，
3: 像刚刚 Mina 说的，人家只露一颗头，其实我们在拍外采的时候，有时候，
9: 但外采可以自己控制镜头，所以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拍头顶的状况发生。
3: 我觉得外采比较常碰到的是受访者一直结巴，但是事后想想，人家愿意跟我们分享，我们已经很开心了。
9: 对啦，不管人家说的话多话少，其实都是他在分享他的经验嘛，就总是能获得一些什么。
3: 就是说，我们怎么从中去化解这些圈圈叉叉的问题，
10: 疑难杂症。
3: 是，
10: 但其实我们有另一组同学，影音组的同学跟我们分享到啊，受访者有时候呢，他就是坐不住
9: 啊，对，
10: 他没办法坐在那边乖乖的跟你一对一问答，他有时候就是可能会走来走去啊，或是他即使坐在椅子上，他也会动来动去。
9: 我有碰过这种受访者，
10: 那这时候就是考验你的拿相机的稳定度了。因为你总不可能搬着脚架跟着他走嘛，这样非常的重。然后也，
9: 等一下，我会搬着脚架跟他走，
3: 我也会。
10: 好
3: 像我们常常拍的就是做菜的店家，就是我们
9: 也没有常常拍啊，就有拍过。
3: 对啊，我们采访到一半，然后店长可能要招待客人，那我们就是刚好有这个机会，我们就是拿着相机跟着去拍，有时候还可以问到
9: 客人
3: 顾客一些很有趣的反应。例如说这家店熊赞啊安妮。
9: 但我觉得会直接扛着脚架直接去拍的原因是你没有时间去把它从云台上踩下来然后再马上跟过去，因为事情发生就是很当下的事情，
3: 就是只有那一刻。
9: 对，所以你干脆就是直接脚架抓起来然后直接扛在肩膀上然后直接拍。
10: 哦，对，
9: 我是会这样选择。
10: 那位同学他的说法是说，因为受访者有预先跟他讲说，哎呀不要啦，我们边走边讲啦，不要坐着啦。他说哦好好好，可是那个受访者齁，就是你没办法预料到他下一个动作跟他要走的方向是哪里。所以你的画面可能会有所晃动，那这时候就是要考验你的临场反应跟你拿相机的稳定度，还有这可能会造成剪辑的一些技术上的困扰。所以这就是不同受访者你有不同的应变措施，
9: 说到最后还是什么都是经验。
3: 真的。像我们现在距离我刚刚讲过热那个时候，距离到现在其实已经至少也有快八九个月的时间了。我不敢说现在自己到底多厉害，但就是再回去看以前的作品，觉得说为什么以前不这样做，为什么以前不那样做，为什么以前不赶快买呢？
9: 但其实你会有这些觉得以前为什么不那样，就等于是你到现在之后你是有成长的，你回头看之后才会觉得哦，过去的自己是有缺点的，
3: 至少不是没成长啊。
9: 对啊对啊
10: 对,
9: 啊，對
10: 至少有成长。
9: 怎么说呢，这两个学期下来之后，说实在我觉得我比最一开始刚进入明报 那个还不知道怎么开始采访的自己好像成长了非常多。就你现在可以很信手拈来的就是哦，你要那个受访者那我们就开始联络，而不是像最一开始 还在犹豫说哈，那我要怎么联络他，我是不是这样会不礼貌等等等等。
3: 我一开始到底而且到底一开始连敲谁我们都其实也拿捏不定。
9: 对，
3: 然后敲他好吗，敲他会不会被拒绝，然后被拒绝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9: 对，这一开始会想非常非常多，就会有点害怕，
10: 很怕被拒绝然后不知道怎么办。
9: 对，但我记得最一开始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你不要怕被拒绝，记者每天不知道被多少人拒绝，你不要怕，先问就对了。
10: 真的，
3: 应该说我们能有跟人家不管是被拒绝好，其实有时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养分啊。
9: 对，所以就是
3: 我要有被拒绝的勇气。当然这个有时候是要靠脸皮去撑的啦。
9: 但你说实在你也不是当面跟他见面然后你直接人家打脸说哦，我觉得你这样怎样怎样，所以我不想要让你反问我这样。但是就是你只是在讯息上被拒绝或是电话上被拒绝，那说实在你也没见到人家长什么样子，你也不知道人家 就是对你的看法，他就也只是拒绝你而已。
10: 这样想想好像没那么尴尬。
9: 对啊，
3: 说有时候他就是一个二分法，就是一个 yes or no 啊。其实有时候这样想好像也

生日、年龄、电话号码、车牌，这些每天围绕着你的数字，真的是巧合吗？有些人避开四，而有些人偏爱八。有人相信命运藏于数字之下，参赛者选择您准备要下注的数字。从古希腊的万物皆数，到东方的阴阳五行与易经象征，数字或许比你想象的更了解你。欢迎收听数字观察中，一起解码生活中看不见的数字秘密。大家好，欢迎来到数字观察中，我是你们的数字观察员 DJ 莫言。在上一集节目里，我们沉浸在东方数字学那种如泼墨长卷般的哲思里，感受了易经与五行如何将数字化作天地对话的语言，那是一种宏观关于宇宙消长的智慧。不过当我们看完了古希腊的几何逻辑，也领略了东方玄妙变化后，大家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数字到底怎么跟我产生关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核心主题，也是现代人非常热衷的工具，叫做生命灵数。如果说东方数理是让我们观察天地的规律，那么生命灵数就像一面随身携带的镜子，它让我们透过出生年月日那串平凡的数字，看见自己灵魂深处隐藏的性格地图。这套系统虽然有着西方逻辑底蕴，但是它现在已经变成一种全球共通的自我探索语言。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的生日背后到底藏着什么人生的秘密，让我们开始探索吧。在正式解析性格之前，我们要先学会如何找出自己的生命灵数。这个计算过程其实非常的简单，大家现在可以拿起笔，或是在脑中快速的闪现自己的西元出生年月日。计算的方式其实非常的简单，大家现在可以拿起笔，或是在脑中快速闪现过自己的西元出生年月日。计算的方式就是将你生日中的每一个数字单独拆开来相加，直到最后缩减成一个个位数字就完成了。举例来说，以我的生日是2007年7月24日出生的，那这样算法就是2加0加0加7，再加上月份的0跟7，再加上日期的2跟4。那我们算一下，2加7等于9，再加上7等于16，再接着把日期的2跟4加在一起就会等于22。最后我们要把这个22再拆开来，也就是2加2等于4。这个最终得到的数字就是被认为是你的生命主命数，代表了你这辈子最核心的个性、天赋，以及你要面对的人生课题。这套逻辑相信人在出生的那一刻，宇宙的能量频率就已经刻印在你的数字之中，这就像是每个人出场就设定好的一组代码。它不会决定你的命运，但它会决定你面对世界的反应方式。当你了解这组代码后，你就不会再为自己的某些坚持感到困惑，因为那正是因为你天生自带的特殊数字能量。现在大家应该都算出自己的生命数字，那我们来看看这些数字代表了什么样的性格特质。那么首先先介绍一到三号人。零数一的人通常是天生的开拓者，充满着行动力与独立

力精神，但有时候会显得有点自我。零数二的人则是细腻的合作者，非常在乎平衡与和谐，就像上一集我们所提到的阴阳。零数三的人则是创意的化身，充满着幽默感且擅长表达，是人群中的聚光灯。接下来介绍四号到六号人。零数四的人追求极致的稳定与秩序，就像房子的四根柱子一样非常可靠。而零数五的人热爱自由，无法忍受束缚，总是在探索未知的路上。零数六的人则充满着爱与责任感，天生就喜欢照顾身边的人，是家庭与朋友间的黏着剂。接下来是七到九号人。零数七的人是天生的哲学家，喜欢钻研事物的本质，性格比较孤傲深沉。零数八的人则对权力与物质财富具有强大的掌控力，追求的是现实世界的成就。而最后零数九的人则是充满慈悲心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关心的是全人类的福祉。这些特质在生活中无处不在。你会发现，为什么有些朋友总是想冲第一，而有些人却喜欢躲在后面观察？这背后其实都是数字能量在隐隐牵引。今天我们学会了如何计算生命灵数，也初步了解了一号到九号人各自不同的生命色彩。数字学迷人的地方就在它让我们每一个人明白，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数字比另一个数字更好，只有你是否活出了那个数字最和谐的状态。当我们看清了自己的天赋与盲点，我们就能在人际关系与职场选择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节奏。虽然我们今天只是初步的介绍每个数字的轮廓，但其实数字与数字之间的组合，甚至是缺失的数字，都会对个性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下一集我们将要深入的探讨数字与个性的关系，我们会聊聊数字如何影响你的行为模式，以及透过如何补足数字能量来优化你的生活。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你们的数字观察员，我们在下一集的数字观察中再见，拜拜。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音乐、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2: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梁静茹的《青青》，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由五月天怪兽作曲，梁静茹柔柔的歌声让人们仿佛回到校园时期酸酸甜甜的初恋。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梁静茹的《青青》。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下午1点，大家好，我是 Masca。还在努力工作吗？记得先去填饱肚子，才有精神迎接下午的挑战。

0: 超商探险家。正月十五还没吃饭吗？下午一点，一时想不到，正大之声与你分享美食快讯。最近有许多的民众涌现超商，拿起手机玩起一款 AR 游戏《超商探险家》。游戏主打可以结合现实物品收集各种热门冷门的超商商品，来获得一定的经验值，掀起一阵探险热潮。让我们来听听现场民众的想法。
1: 我跟你说啦，我准备了五台手机，今天主打一个没收集完就不回家。
2: 你那个算什么啊？我还准备了10个行动电源嘞。
3: 拜托你们不要再玩这个游戏了，我从大夜班直到隔天早班，你们怎么都还在？我快要上架上不完了啦。
0: 刚刚是我们记者的现场采访，可以看到游玩游戏的民众非常热衷，而这一次都是因为一档广播节目。
4: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12，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超商探险家，欢迎光临，请问会员载具需要吗？大家好，我是会员，
0: 我是载具，还有我们的小助理，
2: 干嘛？
0: 没错，刚刚我们其实算是今天结束了中秋连假，对不对？就大家今天正式上工了。
4: 对对对，
0: 不知道大家中秋的时候都有干嘛？先问看小助理好了，小助理中秋节的时候有烤肉之类的吗？
2: 嗯，这次我去朋友家烤肉一下。
0: 你觉得有吃很多吗？
2: 吃的还蛮开心的，因为我们在全联应该买了快600多块
0: 一个人哦，哇，那蛮多的。那我们的宰具咧？
4: 我是会员。
0: 我们会员
4: 要几遍？我觉得蛮开心啊，反正就是久违见到亲戚朋友们。我们还有，我有我的表哥表姐，我们还一起拍了一个复刻照。就是
0: 什么是复刻照？
4: 就是有一张，就是我们四个人，然后快二十年前拍的一张很可爱拿着竹枪的照片，
0: 就是一样姿势的那种。
4: 对对，然后我们还为了这个一人做一支竹枪。然后就每个人都长大，然后前面本来还有放一台小的脚踏车，然后变成长完后就变摩托车了，就是很可爱的照片，所以我觉得很快乐这样子。
0: 啊、好可爱哦，
4: 对吧？
0: 你下次给我看一下好了。
4: 我有发现
0: 动，你觉得复刻有就是有1:1还原吗？
4: 我觉得有像哎、欸，就是我觉得哥哥姐姐们都很努力，在那个表情很丑的表情啊，很好笑的表情都有。
0: 哦，
4: 对 对，我觉得很可爱，大家可以去拍拍看。
0: 好，下次我也挑战看看。
4: 嗯，那你的中秋连假过怎么样？
0: 我中秋连假我觉得一直狂吃哎、欸，就是从礼拜五一直吃到礼拜日，三天都有烤，不然有点太多了。
4: 三天都烤？
0: 对，就不同家啦，我就好有朋友家、邻居家、自己家这样子啊。我跟邻居，因为我们是乡下，所以邻居感觉都很好，就变成那种你知道。又有人家是围炉式烤肉，就是亲朋好友大家一起聚，然后有时候就是今天这家烤嘛，所以隔壁邻居就来，然后换隔天就换他们家，我们就换过去这样子。
4: 很可爱，跟我们家其实有点像，就因为我家也在乡下、嗯，以前也会这样子。
0: 其实我蛮喜欢乡下这种烤肉习俗的，就是真的是万家香，就是会去每一家去串门子。
4: 嗯、而且我很喜欢乡下，就是也是我们这一次有、嗯，我们就会放那种很大的鞭炮。然后是烟火型的、
0: 哦，你是说那种一盒？
4: 对对对，24发
0: 型，24发都嘣嘣嘣。
4: 对对对，然后就超爽的，然后就没有人，然后就觉得哇，果然只有乡下可以，因为北部好像是不能放烟火，
0: 就会有地区的局限啦。
4: 对 对，
0: 就是会有一些地方可能怕一些失火什么的。
4: 嗯嗯。
0: 但乡下因为都蛮空旷的
4: 对。对。
0: 但我都有打扫哦。
4: 有
0: 吗？
4: 有打扫，有打扫、啊。那个甩炮这么难捡。对啊，那就是我们这周末很开心。
0: 对啊，那话我就不多说，先来进到我们的第一单元新品惊奇箱吧。你最近有玩超商探险家那个游戏吗？我最近超认真玩。
3: 当然有啊，我每天都有在解任务，也因为这样让我多了很多吃饭的选择。
0: 那你有看到那个最新的资讯吗？
3: 什么资讯啊？
0: 哦，怎么可以不知道？就是那个收集新品的新任务啊。
3: 我好像知道那个叫新品惊奇箱。
0: 欢迎来到第一单元的新品惊奇箱。那其实就像前面刚刚说的，应该也不是啊，就是我们节目就是固定第一单元就是要介绍一些新品或最新消息嘛。今天难得有最新消息要介绍给大家，但先来介绍一些新品，从 Seven 的开始。就 Seven 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酷，我觉得一定要大力推荐大家的是翻转布丁。
4: 嗯，
0: 那其实这个项目它其实是去年愚人节的时候曾经有推出，就同一布丁有推出一个翻转布丁的恶搞的广告。那翻转布丁它就是大家不是一般吃同一布丁的时候都是上面是黄色的布丁，然后下面是一层焦糖，它这次很酷，它就颠倒过来变成上面那一层是厚厚的
4: 焦糖
0: 然后只有下面是微微的布丁。我觉得非常的奇，就很奇怪的同时，但是你不觉得小时候都有一种梦想，就是
4: 因为焦糖很好吃，
0: 对，
4: 很甜，
0: 就想要狂吃焦糖。然后 Seven 终于圆了我们这个梦，但这个不是说这周开始啦，跟大家预告一下，这个其实是我们下周10月13到11月2号会限时开卖，全台只有52万个哦。
4: 那希望我们到时候可以真的吃到这个，然后再跟大家
0: 分享。我下一集一定要立 flag， 我们下一集就是要吃到这个东西，
4: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口感。
0: 对，
4: 好，欸，其实我看有人说他不应该叫布丁，他叫丁布。然后会反转过来，好，这不是重点。那我再讲下一个也是 Seven 的新品，它是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最近 Seven 跟全家都出了一支新的双麒麟。那 Seven 的部分是蛋黄酥双麒麟，它是第一次跟蛋黄酥的秒杀名店法鹏去合作推出的中秋限定口味。
0: 很应景欸，就是刚好中秋节出蛋黄酥口味，但其实我本身就不太喜欢蛋黄酥
4: 啊。我也是，
0: 对，就是我觉得蛋黄好咸哦，非常容易胖。
4: 听说他那一吃下去就是整口都是蛋黄味。
0: 我是不会想尝试啦。小助理你会想尝试吗？如果有这个蛋黄酥双麒麟的话，
2: 可能会想要吃吃看，但觉得自己应该不太喜欢，因为我没有很喜欢蛋黄。
0: 看大家对蛋黄意见都蛮多的，
4: 没错。那不然我们来看第二支冰淇淋，它是全家的冰淇淋，它这次出的是香香菜菜双淇淋，
0: 好像没多好。
4: 它是把香菜化为甜点，它入口是奶香，再带出淡淡的香气，所以就是跟一般人想象中的香菜是不太一样的。
0: 我自己是还没有尝试过啦。你有吃过了吗？
4: 我本来要去吃，但我没有吃，我被我妈阻止了。
0: 政大附近的有吗？
4: 全台只有7家，
0: 好少哦。
4: 对，
0: 你家刚好附近有。
4: 对。因为我那边，对，然后听说啦，听说人家吃完是你打嗝都会有那个香菜味的，
0: 有点恶心。
4: 我不知道，就是你吃下去好像是奶味盖住香菜，可是后来就是打嗝就会盖上来，整个盖住它之类的。
0: 但其实除了香菜外，全家也有推出就是大人系的经典炭烧咖啡双麒麟，所以如果没有吃到香菜的，可以试试看咖啡的哦。
4: 就是我有吃欸，我有吃到新品欸，突然发现这件事情。
0: 应该没想到是
4: 不是。对啊，其实蛮好吃的，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安全的口味，然后很香。所以
0: 而且这个就没有全台限定几家了，
4: 对，
0: 就是几乎剩下的都是换成这个新口味。
4: 对 对，所以如果喜欢咖啡、喜欢香味的，可以去吃吃看，我觉得是平易近人的口味啦。
0: 好，那再来要讲的是，全家有推出一系列加价购的活动。那第一个就是十月推出新活动，是你只要买鲜奶满149元就会送牛奶嘴盖。大家应该有在滑脆的时候被刷到这个吧？很可爱，就是它就是个粉红色的那种牛的那个
4: 对，挤牛奶的部分，
0: 挤牛奶就是可以模拟那个牛奶直接倒出来的感觉，
4: 对 对，很可爱，会喷出来。
0: 但听你今天说，是不是有一些争议在啊？
4: 就是听说它材质没有很好，它不是一个可食用性的材质吗？之类的，对，
0: 大家可以再考虑看要不要加购。
4: 对，
0: 那下一个就是全家也有出他们自己的积木哦，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就很喜欢全家，可能很喜欢逛，就可以去收集看看。那听到这边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来听到一首是陈奕迅的《积木》，再来一起评测当周的新品吧。

0: 耳边听到的歌曲呢是陈奕迅的《积木》。那刚刚我们有分享了一些最新消息跟一些新品嘛，那我们来分享一下，其实我们有去买过当周的新品，刚刚没有介绍到啦，那现在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我们实际试吃这些新品后的一些心得感想。
1: 嗯，
0: 那首先呢要先介绍，就是我们刚才全家不是有提到香菜双麒麟吗？
1: 对，
0: 那其实他最近香菜系列真的出了蛮多的，像他还有出了一款叫香菜气泡水，是35块。
1: 对，那个也是我在推上滑道，我想说全家是怎样最近都出一个香菜系列的东西，是不是？
0: 他的总裁叫香菜
1: 不知道他之前有那个、啊、香菜的洋芋片吗，还是奇多什么之类、嗯、反正就是都是香菜。那我自己喝过，我自己是觉得啊，香，因为我是可以接受香菜的，要先讲那个前提、
0: 嗯、
1: 我自己觉得香菜味没有很重，而且它是有点香菜柠檬的清香的感觉，所以我是觉得蛮香的，不会冲突，而且是好喝的那种像柠檬气泡水嘛，只是因为我自己不喜欢喝气泡水，所以没有那么喜欢这样子。
0: 哦，你刚才讲那个柠檬清香，其实就要补充到一点，就是这个香菜气泡水啊，其实是最近有一个设计展、
1: 嗯、
0: 之前在新北，这次是在彰化、
1: 嗯、
0: 它就是跟这个设计展一起联名的，所以才会出这种首创的香菜气泡水、
1: 哦、
0: 那里面的原料就是以彰化北斗他们的香菜去搭配柠檬原汁，
1: 嗯，
0: 所以才会推出这样的口味，所以你才会喝出那种柠檬的淡淡的清香，
1: 它是一种在地化的感觉。
0: 嗯，因为它的香菜有严选是北斗的哦
1: 一定要北斗才行
0: 对，可能北斗上面霸王的香菜就是一样的味道。
1: 哦彰化，
0: 对对对对对，
1: 难怪我们吃的时候也有说很像，就是阿米索，
0: 就是应该说香菜这种东西感觉是应该要配在咸的上面，所以单纯只是当作一个饮料来喝的话、嗯、还我自己是个人觉得还是有那么的有一点就是不对劲的感觉。那小助理咧、
2: 我原本喝以为会很冲突的感觉，但可能是因为搭气泡水，所以其实我觉得还蛮搭的，因为气泡水就是有种刺刺的感觉，搭配香菜的那个口感，我觉得其实不会到太怪，就是还蛮顺口的、
1: 嗯、
0: 我觉得就像条码说的，因为气泡水嘛，所以它其实气泡水它本身就是有泡泡，所以就比较会盖过去一些香菜那种刺激感，因为气泡本身就更刺激的东西，
1: 哦，就是一个刺激压过去，所以就那个香菜的臭味就没有了、
0: 嗯、
1: 这感觉。
0: 而且我那天去演讲的时候有分享给学弟妹闻闻看、
1: 嗯、
0: 他们都说其实没有很浓。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大家如果不喜欢香菜，其实还是可以尝鲜看看的。
1: 嗯，是一个香香的感觉。那下一个是又是每次新品必有的就是面包系列，它叫做奶香鲶鱼小吐司，是35块钱。然后我自己是觉得它就是很松软的一个很普通的小面包，你不可以把它当作是就是吐司的样子去想。
0: 嗯，你就要把它当作面包本身去想这样。
1: 对、
0: 哦、
1: 因为吐司比较像一片一片的那种的、
0: 嗯、但是它是一块一块的，所以就你吃的时候是要撕一点撕一点，但就像那个我们的会员说的，其实它就是没有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特色啦。
1: 对，
0: 就是很单纯的那种淀粉的香味这样子。
1: 嗯，但它外面有一层那个甜甜的糖浆，是条码说的吗？
0: 奶油吗、嗯、
2: 就它外面有刷一层甜的奶油，所以吃起来还蛮甜、嗯、但会有点手会油油的，因为要撕一块撕一块来吃、
0: 嗯、
1: 是手撕面包的那种感觉。
0: 哦，有一点
1: 像。对对，它就比较不像吐司，然后其实饱足感，因为它蛮大一块，所以饱足感是有的，可以当早餐的感觉。
0: 嗯，我觉得其实以早餐来讲它的饱足感蛮多的。
1: 嗯，而且它便宜啊，
0: 都才35块就可以取代我们之前有介绍过那种哆啦 A 梦小面包
1: 哦那个你说古早味鸡蛋糕
0: 对啊，如果想换一下可以换吃这个，
1: 对对对，
0: 也一样便宜，都适合带去学校吃，
1: 就是普通的口味，大家应该都不会踩雷的部分、嗯、这样子。
0: 下一款是我们都很喜欢的，普遍得到好评、
1: 嗯、
0: 是 Seven 的哦，是 Seven 的红心芭乐起司蛋糕，不过价格有一点小贵啦，是79块。
1: 我记得它是跟那个金华酒店联名的、
0: 嗯、
1: 所以它才会这么贵。然后我们自己觉得就是它的芭乐味刚入口的时候不重，可是它存在感其实蛮强的，而且没有很突兀，然后 cheese 味也很浓郁，所以大家对它一致是好评的。
0: 而且那时候我们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跟我们来宾一起吃的，
1: 对对对，
0: 来宾那时候就有推荐另外一家咖啡厅就他推荐说那边的红心芭乐蛋糕更好吃哦。
1: 对，
0: 如果有好奇就是是哪一家咖啡厅的，可以再私讯我们
1: 就是正大之声的店
0: 对对对，私讯正大之声我们会再告诉你说，
1: 对对对对，
0: 是哪一家咖啡厅有更好吃的红心芭乐蛋糕。
1: 没错，但是 这个红心，就像这个的红心芭乐蛋糕，我自己是觉得它有一个梅粉味，然后又更像更贴近芭乐一点点的。
0: 哦，有腌制过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上面有一片薄薄的红心芭乐，所以我就觉得是好吃的，而且蛮酷的。
0: 好，那现在我们就介绍完这些新品我们评测的部分，那先来听到一首就是我们吃香菜一定要配的，就是蚵仔米刷，是来自林怡的歌，那等等再回来节目现场啦。

0: 哇，真的找了很多看起来很好吃的烧烧美食，那先休息一下，等等再发掘新东西吧。
1: 陈绮贞，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 88.7。

0: 在恋爱中，两个人吵架，先说对不起的人就输了吗？先道歉的人其实并不是认输，只是他比对方更珍惜这份感情，所以希望这段感情不要画下休止符。不过，再坚定的感情都经不起一再的争执，两个人要能够长久地走下去，并不是用各种规定去约束对方，也不是意气用事的想突破对方的防线，而是双方要能够互相信任，一起做生活上的决定。当互相信任的感觉建立了之后，你会感觉这段感情渐渐开始稳定，因为它不再有那么多的摩擦，而且它也很巧妙地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才是能够长久走下去的爱情。正大之声关心您。
1: 你爱我吗？
2: 我无法再爱你更多。
1: 可是你能一直陪在我身边吗？
2: 这个
1: 陪在我身边很难吗？
3: 为什么正大之声就做得到？
4: 正大之声今晚一样陪在你身边哦。接着送上一首来自张志成的凌晨三点钟。
1: 正大之声，谢谢你总是在我身边。
5: Listen together， 正大之声887和你在一起。
6: 休息够了吧，我们来继续当超商探险家咯，希望这次也能发现新东西。
7: 终于，我终于刷到最后一个条码了，成为条码师了。
8: 恭喜您搜集完全部图鉴。
9: 条码师那是什么啊？
7: 就是在超商图鉴中把所有的条码都扫过一遍啊。
9: 哦，你也太会吃了吧。哎，那你有什么推荐的冷门食品吗？
7: 问我就对了，让我来帮你精挑细选几样吧，快和我一起成为条码师吧。
10: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2，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超商探险家，欢迎光临，请问会员载具需要吗？大家好，我是会员，
11: 我是载具，还有我们的小助理
6: 汤马。
11: 那在第二单元呢，我们会实际前往超商，根据不同主题购买该品项的冷门商品哦。
10: 没错，冷门的话就是我们平常不会买的东西。那我们这一次要挑战的主题呢，是超商的饮品。
11: 超商饮品的话，你平常常喝吗？
10: 我超常喝的，我想不到喝什么，我几乎每天都会进超商买一瓶的。
11: 跟手摇饮相比嘞，
10: 哦，
11: 就是比例而言的话，
10: 超商我觉得有8:2哦，或甚至9:1。
11: 那看来超商其实在我们心中地位都算是蛮高的啦。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就是我们去超商的时候有发现哪些饮品吧。
12: Hello， 大家，我是载具，
7: 我是会员，
12: 还有我们小助理
6: 汤马。
12: 那我们现在第一站来到的是 Seven， 那我们要来找一下有什么冷门的。那我们冷门刚刚节目有介绍嘛，就是我们要探索的是饮品。
7: Seven 的饮料应该大家多少都有去喝，就是会比一些手摇还要便宜，然后也是非常容易取得的。所以我们来让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是冷门的，然后我们是可以发掘冷门饮品咯。
12: 而且 Seven 的饮品应该算蛮多的，就是一整柜都是。我们先来看那个冷藏柜的。就是一铺开就是一面墙的那种。
7: 这有一个金华酒店联名的荔枝 Mojito， 看起来很酷耶。
12: Mojito 不是有酒吗？
7: 可是它感觉是那种美酒的 Mojito， 非酒精性饮料。
12: 但这蛮酷的，但比较像新品吧。它算冷门吗？还是因为就是它太冷门到几乎没看过？
7: 那试试看吗？不管它是新品还是冷门，要试试看吗？
12: 好啊，
7: 还是先把我酒量再决定。
12: 可以。小杜林，你平常不会喝什么？就是有什么冷门对你来说？
6: 我现在看到有个好像是跟圣德克斯联名的一个地瓜牛奶，就我之前从来没有看过。
7: 很好喝，
6: 真的吗？
12: 没有喝过，
7: 我还喝过
12: 七德
7: 的。
12: 好，我们冷门条件是我们三个都没喝过的。
7: 那就我跟你选两个，然后他选一个这样。
12: 好，那我选 Mojito， 还是你要选也可以啊。这个嘞，西瓜乌龙。
7: 我也觉得它很不错因为我平常每次不会看这个。
12: 而且它这个，它其实有点像是全家的那个果汁系列，但是 Seven 的果汁系列是我真的没喝过。
7: 存在吗？它是存在的西瓜乌龙，然后它整瓶都丑丑的颜色。
12: 我们刚才小队有点刁钻，然后把每一个都给翻到正面来。你是店员吗？
6: 然后这样大家才知道它的品名是什么。
12: 人真好，那你少一个没有翻到哦。
7: 那不然我们选一下西瓜乌龙好了，因为前阵子的那个有一家饮料店的西瓜乌龙很有名。
12: 哪一家？
7: 江元一喝过的那家。所以我们来喝喝看 Seven 西瓜乌龙好不好喝。
12: 我们现在呢，来到我们的全家。
7: 没错，那我们现在继续来探索我们冷门的饮品啦。
12: 小助理常喝全家的饮料吗？尤其这种罐装系列的。 不要跟我说你最喝左区哦，区是一排酒的，
13: 没有很常喝罐装，没有，
12: 就是因为吃早餐的时候就会拿纸盒装的嘛，
13: 嗯，就直接拿了就走，就不用特别开门。
12: 那这边呢，现在是一排人家的冷藏柜，现在它有很多那个友善时光有贴贴纸，你们特别对哪一个友善时光很感兴趣？都是你没喝过的吗？
13: 好像都是我，就除了优酪乳跟养乐多之外，有个也是 Family Collection 的铃铛乌龙茶，就我自己平常就不会挑这个系列，但打上友善时光看起来就蛮吸引人的。
12: 还有之前一直都很好奇，就我没喝过这个它系列的，但就很好奇说它里面其实都有茶叶，然后茶叶泡那边那么久不会很苦吗？看像这个也是超多那个啊，它有打折啊，
7: 它这样一罐原价60块，我会觉得我还不如就是原本就去买
12: 绿茶
7: 叶，手摇饮60块。
12: 可是它是有茶叶，
7: 还是我们这次也要试试看，因为它感觉蛮冷门，不然它怎么会贴那么多标签？
12: 有我们只拿铁也贴很多标签，个果实谬谬。
7: 那时候我记得它刚出的时候，蛮多人有争议问题，是因为它的实是简体字
12: 啊，真的哦，哎、欸，真的耶。
7: 所以那时候其实，在网络上有一小段争议，但是我也不知道它到底好不好喝嘛。
12: 哦，它的争议不是在它商品本身，
7: 还有一个是草莓口味，一个是木瓜牛奶口味。那我觉得木瓜牛奶口味感觉相对冷门吗？感觉可以
12: 来到很久没有来，哎、欸，其实也没有很久啊，上次有来的莱尔富。那我们也继续来寻找一下什么冷门的饮品好了。
7: 好像有跟乐法联名吗？是一个蛮新的系列。
12: 乐法是什么、
7: 啊？水果系的饮料店，很好。
12: 这个出的是茶、欸，它唯一是果系列是有一个蜂蜜茂谷甘中和天果茶，好长哦。
7: 然后它还有跟清源联名用那个遇见云朵，
12: 这样那不冷门哎、欸。之前有看过，有上那个吹咖啡，对我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冷门的东西。
7: 它还有蜜桃气泡水，
12: 它不是一果汁系列的吗？怎么还有出海洋深层小气泡？还是他们同一家公司，跟集团是一样的？猜啦猜，纯属猜测哦，应该连乐法解析。
11: 好，刚刚听到的呢是我们实际去探店的过程，那虽然因为时长关系我们只有精简一些购买的比较精彩的部分啦，
10: 没错。
11: 那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刚刚的探险之旅中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好了。
10: 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因为我很常喝超商，然后我们刚才一开头就有说我们要选三个人都没喝过的，然后超商饮品虽然很多，可是蛮少是三个人同时都没有喝过的，所以在选冷门的时候就选了蛮久的。
11: 应该说就是如果真的是三个人都没喝过，那可能是真的很冷门那种、才会是三个人都没喝过。不然就是像我自己平常去超商的时候，我或多或少会想尝试一些我平常没有喝的东西。
10: 嗯，
11: 但只有那些真的看起来就是一看就很难喝的才会是我不会去喝的东西，
10: 时间就会列入我们这次的评分里面。
11: 嗯、
10: 对，所以在挑选上，我记得我们就挑蛮久的，因为好有好几个品项都是，哎、欸，我没有喝过这个、欸，然后接下来说，哎、欸，这个我喝过，我很常喝、欸，什么之类的，就蛮常见
11: 的。就大家的涉略范围不太一样啦。
10: 对对对。
11: 那我觉得蛮酷的是，就是我是第一次去莱尔富的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乐法是一家主打果汁的饮料店，
10: 对，水果系的饮料店。
11: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看到说，哎，为什么莱尔富有那么多乐法系列的东西？
10: 有
11: 经过查询一下才发现，哦，原来乐法是莱尔富转投资的。
10: 对对对对，很酷。而且去莱尔富就会看到，就是会有一整排乐法的品项，
11: 很难把乐法跟莱尔富联想起来。
10: 对啊，为什么？
11: 就是因为乐法带给人们形象跟莱尔富不太一样吧？
10: 对，你可以想，哎，那如果以其他饮料店来比，什么五十岚跟谁？联名，好像也怪怪的、啊。
11: 但他之前有跟那个叫什么，那叫什么茶，不是茶亭，那个奶盖很有名的
10: 德政
11: 哦，对。
10: 可是那个好像不一样哎、欸，就是德政只是出一个，
11: 那是单纯联名
10: 联名品项，对。
11: 嗯，但这个乐法是真的属于莱尔富旗下，也不能算旗下，反正它就是投资的，
10: 对对，是有点像同一家公司的、嗯。对，那这是我们就是这次的探险过程。那接着我们就要来评测我们这次的冷门品项喽。
12: 好，我们现在要来评测我们的超商冷门商品。
7: 没错。
12: 那我们先来看桌上，现在有蛮多，有五罐饮料。
7: 嗯，
12: 很少看到这么多饮料，那都各式各样不一样。
7: 嗯，
12: 我们现在评测什么嘞？
7: 嗯，我们先从金华酒店这开始如何？
12: 金华酒店说 Mojito 那个。
7: 对对对 对。
12: 好，我们念一下它全名好了，
7: 它叫做 Mojito 荔枝墨西多饮料。
12: 嗯，
7: 然后它是非酒精，因为对我来讲 Mojito 的那个 应该是会有酒精的部分，然后它的价钱是
12: 没关系
7: 39块。
12: 好，
7: 摩希豆这杯的价钱是39块，那它的外包装是蓝蓝的，然后中间有一个薄荷的摩希豆，看起来蛮高级的。那我们就来喝喝看。
12: 好，我们先给分，然后一到五分，请给分，三二一，
7: 两分、欸，
12: 有志一同，嗯，那大家怎么都给平普遍偏低？我先说我的理由好了，就是它其实喝起来就跟荔枝饮料没什么两样，它强调摩希豆就会让我对它有一种期待，就想说，哎、欸，那它应该要有一些薄荷味吗？嗯，或是淡淡的酒香味也行，不一定说一定要有酒精嘛，嗯、就是酒香味也可以。但它完全没有，就是纯粹的啊，比较有点凉凉感觉的荔枝，就后面有凉凉感觉啦，但就不多，所以就觉得错误的期待啦。他如果换个名称，我可能就给他3-4分。
7: 然后换成荔枝饮品这样。嗯、我觉得我跟你的理由也很像，就是因为它外包装有那个薄荷，看起来很清爽、很清新的感觉。可是我们完全没有喝到，再加上很多这种有些是饮品嘛，会主打它是调酒系，但是非酒精的。可是它还是会做出就是那种有点酒感嘛的东西，就是虽然它没酒精啦，但它真的就是完全就是一个荔枝饮料，就有点小失望。
12: 好，那好，第一款就有点失败，但没关系，我们后面应该会有好喝的吧。
7: 吧，
12: 我们先把看起来很难喝的喝掉好了。
7: 那喝这个，
12: 我挑的。
7: 对，它载具挑的呢，维生素 C 饮。
12: 我是看到很健，就很健康，想说哎、欸，喝喝看好了。
7: 它就是小小一瓶，然后黄色，大概只有我的手掌大小嘛，不到手。
12: 几毛啊？来看一下，这多少钱？
13: 39块
12: 。哦，它120毛，跟那个养乐多是一样，差不多大小哎、欸。好，我们来品尝看看。干嘛、啊？有那么酸？我们先给分好了，然后准备要一到五分。
7: 三二一，1.5。
12: 哦，你给多少？
13: 2.5。
12: 2.5，好，先从最高的。
13: 好。就是我觉得没有难喝，就是它完全是跟它的包装一模一样，就是维他素、维他
12: 素、
13: 维他 C， 那就是感觉不需要特别来买，因为就是好像也没有到特别的浓，或是说特别的划算，因为这样小小一瓶就要39块，不如就直接去吃一颗维他命 C， 或是我觉得直接喝那种发泡定的饮料相对更好一点，因为它有一种水水的感觉，但是它的酸又就是又有点重。
7: 我觉得它有一个就是维生素本身有的那个臭味，就是你打开一罐可能维他命 C 里面的那些就是药丸会有的味道，那我自己没有蛮不喜欢那个味道，可是它成分里面还有一些柳橙汁跟香料还有一些柠檬汁之类，所以其实应该就是没有那么重啦，但是它可以有透亮好气色哎、欸。但好像可以考虑喝一下。
12: 欸、不是，它只要有维他命 C 都可以骗你说会透亮好气色，你不如去擦维他命 C 的那个乳液。我觉得我给它 1.5 的理由，就是因为像小助理说的，这种我直接去买那个发泡钉，或是买那种用泡的比较快。但我能理解它的出发点啦，就假设今天我想喝维他命 C， 但我想喝冰的，好，那它就是唯一的考虑了，因为如果用发泡钉，就是用温水泡嘛，就不会是冰的，所以它可能有这部分人群的需求吧，才会存在在市场上、
7: 啊。确实，或是当天可能要拍照吗？
12: 觉得喝着有用吗？不是都说喝那美式就可以消水肿了？
7: 没有，它提亮，美式消水肿，它是提亮，
12: 比较有发亮吗？
7: 我觉得我整个在发光了，
12: 应该喝不够多。
7: 你要一人一罐。
12: 好，我们来测下一个吧，下一个后面的应该都好喝了吧？
7: 嗯，看起来是平易近人吧？不然先这个。那个果实谬谬的木瓜牛奶，然后它整个瓶子就是透明的，然后就透着橘橘的微光，
12: 就是那个嘛木瓜牛奶的颜色。
7: 对对对。
12: 啊，这瓶多少钱呢？
13: 好，45块。
7: 嗯，45块。好。
12: 嗯，好，准备哦。嗯，3、2、1。
7: 4分。
12: 等一下，我改一下，2分好了，2分。
7: 欸、
12: 等等，我再改一下。
7: 你要上修吗？
12: 4分。
7: 哎、欸，差太多了。不是，有失公允。
12: 好，我先来讲我的理由。前面之所以会给比较低，是一开始会觉得那个果实，就是它里面有一个果实嘛。那果实是木瓜丁。有一开始觉得怪怪的，就是软烂的。然后后面又想说，哎、欸，确实啦，它要真实的话，像我去果汁店喝木瓜牛奶，也会有这种，就没有搅得很干净的话，就有这种味道。然后以 木瓜来牛奶，单纯以木瓜牛奶来说，它其实还原的蛮真实的，就跟我在一般果汁店啊，像东风去买木瓜牛奶的时候喝到的味道一模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蛮好喝的，而且我蛮喜欢木瓜牛奶
7: 啊，没错，我觉得我跟你的理由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样，因为我觉得它的木瓜牛奶，它不会像可能像统一嘛，统一的会让我有点水水的感觉，但它是很浓郁的那种木瓜味，还有很浓郁的
12: 奶味，
7: 奶味，对，我觉得奶味很浓很重要。
12: 木瓜的奶味，就是统一的木瓜牛奶的奶味有点淡，
7: 而且水水的，我不喜欢那个水水感。然后虽然说它的木瓜丁就是有点软烂软烂的，但是就是反正那种包装饮品嘛，它有这种东西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对，所以我觉得蛮好喝的，我自己是喜欢的。
10: 好，
12: 这个海盐柠檬是在莱尔夫买的乐法系列的，那这个是多少钱呢？
13: 40块，要40块。
12: 好，40块。它其实配料板很干净的，就只有水、蔗糖、柠檬跟海盐。
7: 那很干净哎，但它很小一瓶，就40块。
12: 好，可以准备给分了。3、2、1，三分。
7: 好，那我先，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味道，但是就是这种超商的饮品，在这种果汁类或什么类的还原没有出错的话，都是一个值得嘉许的部分。然后它是，它咸味比较少一点点，就是淡淡的咸，然后是好喝的那种，所以我就给它4分。
12: 那我自己的话会给它3分的理由，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盐糖，就是柠檬盐糖，我觉得它的味道跟那个很像，就很像是把它变成果汁，就变成饮品版本的。所以喝起来蛮好喝的，就是不累啦。然后，但是不会给它到很高分，我觉得就是它的柠檬味嘛，有一点不够像柠檬原汁的感觉。就是柠檬原汁的话，就算柠檬水可能会再更酸一点，或是酸中带微微微微的苦味，但它就是偏甜。我觉得它蔗糖也太多了，它如果蔗糖量再少一点，我可能会给它更高分。
13: 我最后的理由也差不多，就是给中规中矩的分数，但就是有点太甜了，就是它的柠檬的咸度，或是柠檬的咸度、盐的咸度，或是柠檬的酸度都有点被甜盖过，所以算好喝，但就是可以再更加有一点。
12: 好，那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了，就是我们的
7: 存在的西瓜乌龙，它是 Seven Eleven 的限定贩售，然后售价是49元。
12: 存在也是一家饮品吗？
7: 它好像是。没有，它好像是一个系列，就叫存在。
12: 哦，这个也是配料表很干净的系列。
7: 真的吗？
12: 你自己看后面。
7: 它叫存在啊。
12: 真的很纯。好，我们可以准备给分咯。3、2、1，4分。哦，好，我先讲我的。我的理由是因为昨天它配料很干净，这点我蛮喜欢的。然后起来西瓜乌龙，我觉得是蛮融合的。就之前我有听过，这不是很爆红嘛？刚刚我们前面有介绍，但那时候听到西瓜乌龙，觉得说，这样会不会是冲突的存在？但其实我觉得不会到互相冲突，反而是西瓜的甜去衬托，去盖掉那种乌龙的苦味，所以就变得整体而言蛮顺口的。
7: 我自己是觉得它一入口就是那个西瓜汁的味道，然后它虽然说看起来没有沙沙的感觉，但喝起来是天然的，然后在中间就会突然一个乌龙的茶香出来嘛，然后后来又是一个西瓜味，最后在嘴巴里留的是乌龙味，我觉得它层次蛮丰富，其实蛮好喝的。
12: 但你分数好像多少？3分吗？
7: 因为
12: 会扣分的原因是什么？
7: 可能是我对西瓜汁本身的要求比较高吧，就是
12: 你是咱西瓜鉴赏达人，
7: 不是，就是我会把它跟现榨的西瓜汁做对比，然后它从外观上跟从喝起来的感觉就可以感受出有一点化学的成分在，就不会是这么纯的西瓜汁，所以我还小小扣分这样。
12: 但我对西瓜汁的要求反而很低耶，像我就很喜欢喝那西瓜牛奶
7: 啊，
12: 那种
7: 统一的，
12: 对对对，我就是觉得那很好喝，但很多人都说那很化学，
7: 对，
12: 像那个西瓜冰棒我也很喜欢吃，很好吃，虽然说是香精有点浓，但是是好吃的香精。好，那我们今天的评测就到这边，那等一下我们就来进行来宾的评测。今天来宾是很特别的人哦。
7: 大家拜拜。
11: 那刚刚听到的呢，就是我们实际评测还有打分之后的结果了。那我觉得，其实在评测当中最印象深刻就是那个维他命饮料，我到现在还是不解，就是虽然说我们这集评测是饮料，但我觉得那个完全不能称作为饮料，比较像是能量，就是怎么讲，药吗？
7: 快速补充的药，
11: 营养品那种。
7: 对，因为它这小小一瓶，然后感觉就很像喝柠檬汁，然后会有那个维生素的味道，蛮浓的，所以
14: 它就只是放在饮料架上的营养品。嗯，
11: 但我觉得后面我们来宾有说一句话，就是吃那个不如吃直接那个发泡锭或是柠檬维生素 C 的那种营养锭比较快。
14: 对，而且。

我们把节目最后这首歌留给最初的那个他。1991年凡人二重唱推出第一张专辑，就叫《杜鹃鸟的黄昏》，词曲由莫凡所创作，两个人的声音叠在一起，那个和声轻柔却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怅然。2008年呢，这首歌重新收录在专辑《凡人和他的朋友们》，莫凡与袁惟仁再度携手，以更成熟的样子重新诠释了这首歌曲。杜鹃鸟的黄昏是黄昏，也是某种告别的颜色。而今天 Brian 介绍的创作都是袁惟仁用吉他写下的一封封长信，他写给那些歌王歌后的作品，也写给了每一个在某个黄昏听着这些歌的你和我。

见粉红。庆幸小胖老师留下许多歌曲，想念他的时候听，开车的时候听，伤心的时候听，平静的时候也听。那一句加油好吗，我们就当作他对大家的鼓励祝福。谢谢小胖老师。就在凡人儿童唱的杜鹃鸟的黄昏的歌声当中与大家说声再会。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拜拜。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金曲余温列车。本班列车将带您穿越不同的年代，找回那些陪伴青春的旋律。列车即将出发，请您带好您的回忆。

一起踏上这段音乐旅程。今天要收听的节目是《金曲余温》，我是你们的 DJ KT。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主题是袁惟仁的纯吉他演奏曲。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两首歌呢，都是在袁惟仁的木吉他专辑里面的歌曲。那这张木吉他专辑呢，是在2014年11月16日发行的个人创作专辑。那这也是袁惟仁他生前的最后一张个人专辑。这张专辑呢，并不追求华丽的编曲，而是以最简单朴素吉他弹唱的方式来诠释这张专辑。今天我要介绍的第一首歌是《Hear You in Shanghai》，是袁惟仁专门写给上海的歌曲。这整首歌呢，其实一开始像是在讲一种很吸引人的生活状态，那个地方好像很美好，很让人向往的感觉。但其实在更深看一点的，好像是在说对方现在过得不错，有新的生活，甚至可能会有新的人陪在身边，表示对方已经不在生活里了，也只能从别人的口中听到。如果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讲这首歌，就是以前真的很爱对方，但现在分开了，甚至还有些埋怨，看似其实在关心对方过得好不好，但更真实的是其实很在意现在对方的幸福是不是已经跟自己没关系了。我觉得这整首歌呢，并不是在讲想复合，而是那种已经分开了，但是心里还卡在那段感情里走不出来的感情跟情绪。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袁惟仁的 Hear You

听完这整首歌呢，会发现他其实用很多不一样的方式来诠释曾经一段很相爱但是已经失去的感情。我觉得从最一开始出现的听说到后面那句曾经那么爱如今这么远，其实我觉得他的情感是一层一层慢慢堆叠上来的。听完这整首歌过后呢，我自己会觉得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歌词是曾经那么爱如今那么远。我真的觉得这句话真的是一个很难过的事情，就是因为代表你们曾经真的很认真的相爱过，也一起经历过很多很美好的事情，但最后分开了却变成你们之间是有怨恨有不甘心，甚至你们之后会变成陌生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件事情，就是有情侣在一起七八年过后呢，就是那种很长久的关系但最后却分开了。我觉得那种感情到那么久已经不单纯只是情侣的关系，已经甚至变到家人的情感，所以我觉得这种关系分开过后真的会是一件非常难过的事情。然后我也觉得如果是分开会非常难受，甚至不是说放就能放。也因为这样呢，我会觉得这首歌会让我非常的有感触，因为它讲的并不是分手的痛，而是那种过了很久但却放不下的感觉。最后我也希望大家都可以遇到一个可以一起走很长久的人，就算没有走到最后也是可以好好的跟对方分开，而不是中间有带着怨恨。今天我要介绍的第二首是 Acoustic Guitar。我觉得这整首歌呢，像是在讲述原为人自己一路走来的故事。从最一开始，他有在歌词当中提到的1985年第一次上台的经验，其实我觉得这整首歌都是回忆他刚开始做音乐的时候。从最一开始呢，他觉得自己还不够好，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到歌词的中间呢，他讲述了他自己有很多的梦想，然后想要变得更厉害，到后面呢，他一直在讲述的是他不断的唱歌，不断的弹，换过很多合作的人，然后在感情上也受过很多的伤，但其实在说的呢，就是他这一路走来，不只是音乐，连人生感情也一直在改变，一直在经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Acoustic Guitar。

其实在听完这整首歌过后呢，我相当的有感触，因为他是在讲一个人从一开始到现在的整个人生的历程。一开始他在歌词当中讲述到，在毫无掌声的表演过后，才明白自己到底是什么咖。就是当你很努力的去想要完成一件事情，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但你看到更厉害的人，并且你没有被肯定的时候，你才会开始怀疑自己到底算什么，是什么咖。我觉得我现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属于这个阶段，就是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够好啊，甚至会开始怀疑自己，好像自己什么都不是的那种感觉。在这整首歌的歌词的最后面呢，其实有一直重复不停的唱不停的弹，就让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要一直经历一些挫折，然后一步一步慢慢的往前走。就算现在还没有一个什么成就，也会怀疑自己现在的阶段，但只要有方向，愿意慢慢的去努力，其实就已经是在慢慢变好慢慢成功的开始。听完这两首歌呢，我觉得都是在讲偏向人生的经历，一个呢是在讲已经结束的感情，虽然分开了，但是心里面放不下，带着想念，不甘心，甚至会有一点遗憾。后面呢，则是在讲一个人从没有人看见到慢慢累积经验，一步坚持走下来的过程。一首呢偏向在情感上的放不下，一首偏向人生中的成长与努力。这两首歌的共同点呢，都是很真实，也是在讲人生一定会经历到的低潮跟挣扎，会经历到很多的不顺利、不确定，甚至有些脆弱的感情。但也是因为这样，让我们在听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好像那个不只是他的故事，也有一点好像是我们真实人生真实经历的故事。所以在听完这两首歌呢，我最大的感受是，不管现在你是在感情里面放不下，还是在追梦的过程当中呢，觉得自己不够好，其实都没有关系。只要你还在想，还在努力，还在继续的往前走，那就代表我们已经在自己的道路上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九点整。
1: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2: 四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3: Music 悠悠的音乐店。

0: 大家好，我是 Max，
1: 我是吕之宇。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临床之声临床广播电台
1: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0: 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1: 大家好，我们是

0: 水水，
1: 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邵雨

0: 辛苦忙碌了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名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咯。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1: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今天要介绍的是《狮子王》。

0: 仙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Gummy Bee。

0: 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1: 大家好，我是披沙利。

0: 凌晨一点喽，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2: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1: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3: 大家好，我们是兴奋麻，
4: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5: 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3: 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郭富城的《巴拉巴拉樱之花》，歌曲收录在200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是电影《浪漫樱花》的主题曲。这首歌配合简单易学的编舞，成为了当下流行的集体歌曲表演。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郭富城的《巴拉巴拉樱花》。

0: 预备备，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2: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1: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2: 想学传播，就来
3: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0: 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周杰伦。

山城的酒，喝不完山城的酒。今天走，明天走，在双子座来临的时候。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嘿，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哇哦，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明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
5: 哇哦，
6: 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听
7: 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许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今天要介绍的是玄子的《沿海地带》，歌曲收录于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同时为电视剧《生酮》和《天堂来的孩子》的片尾曲。歌曲表达不再被情伤所困，继续向前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玄子的《沿海地带》。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2: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0: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0: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2: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0: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名传之声伴你入眠。
1: 魔镜啊魔镜，这世界上最好听的广播电台是哪一台呢？
2: 当然是有兼具娱乐、教育、

0: 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很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4: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5: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4: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0: 在是早上六点整。
1: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2: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3: 神灯，我想点歌。
4: 神灯，
5: 神灯，
4: 神灯，
5: 神灯。
6: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今天要介绍的是严爵的《好的事情》，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不孤独》中，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由他作词作曲，也是电视剧《最后决定爱上你》的片尾曲。这首歌是他在日本海啸地震之后所写下的内心感触。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严爵的

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请你给我，你给
3: 我一条绳索。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干净的房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4: FM 8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惠妹的血腥爱情故事，歌曲收录在张惠妹2015年发行的专辑《阿密特尔》中。这首带着一些神秘诡谲色彩的歌曲，不仅诠释出现代人病态式的爱情，也展现出阿妹精湛的歌唱实力。超大的音域跨度更让这首歌曲成为难度系数超过5颗星的曲目。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惠妹的《血腥爱情故事》。

0: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0: 啊，你讲啥？我一世无。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0: 哎呀，乖孙啊，好啊！
2: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今天要介绍的是飞轮海和 Hebe 的《只对你有感觉》，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飞轮海》，由张家玮作词，林俊杰作曲，同时也是电视剧《东方朱丽叶》的插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飞轮海和 Hebe 的《只对你有感觉》。

早上八点咯，再怎么急急忙忙也要记得吃早餐哦。哇，是芭芭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芭芭山。诶，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芭芭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